0: 早上八点半，
1: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朱刚，打开本周声音节。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这个是迈入15时期的第一个旅游日，亦是旅游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后的第一个旅游日。近来各地以提升文旅品质为目标，以场景创新换新体验，以文化深耕厚植底蕴，以服务升级传递温度，打造更新更美更暖的旅游体验，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夜幕降临，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源景区，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每日上演。70分钟的时间里面，以《虞美人》《醉东风》《蝶恋花》《满江红》等八首经典宋词为脉络的演出，在亭台楼阁、水榭廊桥中一一亮相。耳熟能详的词句搭配星光电效果，700几名演员倾情演出，如梦如幻，令游客沉浸在千年前宋代文化的精致画卷中。开封古称东京，作为百朝古都，宋文化底蕴深厚，清明上河源景区深化开封宋文化内涵，找准文旅融合的切口，通过实景演出打破历史和现实间的时间壁垒，令游客心灵奇境，大大提升了文旅体验感。大宋东京梦华只是清明上河源景区深化宋代文化内涵以文塑旅的一个明星产品，作为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再现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景区以宋文化 IP 为核心，全力打造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游览体验。

0: 喺呢度每日有近千场演出上演，从街头眼花缭乱嘅民族展演，到梁山好汉劫囚车嘅紧张刺激，大宋东京保卫战嘅辉煌悲壮，再到宋宴、宋代茶会等特色体验项目，景区希望以此令文化沉浸感融入游客游园嘅每一个环节中。清明上河园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潇月：
1: 围绕宋文化的 IP， 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去进行展现，通过我们的沉浸式，把这种文旅的魂去嵌入进我们的这种互动项目当中，给游客呈现一个真正的中式的主题乐园。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2: 我们旅游强国的建设需要强大的中国式的文化 IP 赋能，也需要建设中国自己的主题乐园，无论是东京梦华还是我们的这个清明上河，这些繁华的场景我们过去在书本上看到，在脑海中想象的，突然在我们面前真实的呈现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文化的震撼，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去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在跟场景之间连接的互动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建构起我们自觉的文化自信。
0: 新时代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需，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寻求参与感、沉浸感，获得文化的感知、情绪的共鸣和价值的体验。为了增强游客的参与感，清明上河园景区还特别推出招募令你是画中人换装体验活动。皇后、书生、乞衣，游客可以换上心仪的角色服饰入园游览，体验身在宋朝的一日。体验过程中，园区内还会有互动演员和游客沉浸式交流。景区互动演员业内称 NPC， 是文旅行业基于特定文化主题，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感的专业人员。清明上河园景区在不同点位设置了上千名互动演员，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大多能在清明上河途中找到原型，和游客的互动亦绝非简单的寒暄问好，而是深入角色还原宋代市井生活的真实场景。目前景区 NPC 已经成为了很多旅游目的地文旅融合的亮点。在河北唐山古色古香的河头老街景区，扮演李白、杜甫的 NPC 经常和游客即兴对诗，以诗会友，圈粉无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2: 文化让我们的旅游业变得更有内涵、更有厚度，也更有价值。所以在旅游强国的建设过程当中，首先要坚持的就是文化引领。我经常讲，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在行程当中最难忘的记忆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链接，而人之间的链接很多时是靠文化来链接起来的。
0: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目的就是以文化赋能旅游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曾通过提炼文化符号，打造特色文旅 IP， 成为激活文旅发展的新亮点。浙江杭州余杭的网红旅游打卡地闲林老街就推出了文化旅游 IP 林公子和闲小姐。浙江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老街文旅 IP 创意负责人黄宇善：
3: 我们取名闲林二字，主要是一个优雅的文人，另外一个是灵秀的大家闺秀。我们在取这两个 IP 的同时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文化的壁垒，吸取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意识，更加生动的让我们的文化落地，增加了我们的传播性。
0: 依托林公子和闲小姐 IP 载体，闲林老街打造了系列主题鲜明的文旅活动，贯穿一年四季。街区内以林公子、闲小姐为主题的 IP 形象，文创周边、特色店铺随处可见。统计显示，2025年老街接待游客约520万人次，同比增长 23%。 不单止是浙江杭州，以三国文化旅游出名的河南许昌亦都推出了自己的城市文旅新 IP 胖三国，包括胖曹操和胖关关。他们希望用圆润可爱的胖萌美学消解历史厚重感，令胖三国成为三国文化最新潮的代言形象。河南省许昌市文化广电。

0: 播旅游局副局长李彩。
1: 通过这个 IP 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三国文化 IP 形象，来激活我们整个许昌，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旅潜力。
0: 旅游强国，文化引领。中国不单只有壮丽的山河、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有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瑰宝，包括大量的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多民族、民族文化活动等。这些都是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吸引游客的宝贵资源。浙江湖州的狄港村在2025年获评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狄港村成功的密码就是依托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积极发展乡村旅游。1000多亩的桑基鱼塘保留了2500多年前的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的循环生态农业模式。2017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狄港村将相关非遗技艺体验和亲子研学深度融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知古村传统文化的魅力。浙江省湖州市南沉区和夫镇狄港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2: 我们把活态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狄港接待游客74.15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9300万元，直接带动周边1000多户村民共同富裕。
0: 除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铁网和高速公路网，还有数量最多的 5G 通讯网络基站。这个亦都为建设旅游强国提供了基础性支撑，同时亦令更多远方的文旅宝藏惊艳游客。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的乌江寨地处贵州北部山区，这里聚居住苗族、勒鲁族、布依族等8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乌江寨积极打造民族特色文旅产业，推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和非遗表演，带给游客独特的旅游体验。游客不单只可以目睹苗族绝活刀山火海，还可以欣赏非遗绝技独竹飘。在手工作坊，游客们还可以自己动手将手搓非遗变成可以带回屋企的纪念品。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区长张红兵：
3: 目前我们乌江寨常态化开放了独竹飘、染布、造花灯、古法造纸、罗戏面具等36个非遗业态，每个业态都有传承人现场制作、现场教学，可以现场体验，真正实现了非遗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
0: 夜幕降临，乌江寨变换成科技化十足的模样，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同音乐水母兽、璀璨烟花交相辉映，又为游客们奉上了一场传统和科技交融的沉浸式视觉盛宴。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景区运营负责人陆国平：
4: 我们打造从清晨到深夜的全时代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参观者真正变成寨子里面的参与者。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5: 科技赋能应该说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新的特征，也是新的趋势。科技赋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利用，真的实现了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让当地的文化能够红红火火的能够传承下去，这才是我们一缕张文的目标。
0: 神州大地度度都是风景，对游客来讲，回味一个地方的旅游体验往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文化正是旅游涵养精神、温润心灵最根本、最深厚、最绵长的力量。我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自有深化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才能不断增强旅游强国建设的核心竞争力，令旅游更好地承载起诗和远方。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接着下来聚焦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没来前，爱达花城号

0: 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日的试航。这个亦都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根据目前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贵船票已经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表示，今次开售的首航贵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和中长线深度探索。
1: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期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0: 郭佳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单止特别推出了早鸟价家庭房，还可以享受第3、4人船票0元。作为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和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
1: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0: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3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亦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和生态体系建设。贾英：
2: 那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3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0: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恩良睇嚟，随着花城号投入运营，

0: 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令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消费者而言，这个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亦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1: 华晨号交付以后啊，你等于中国市场就有两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够钟收工，住先。
3: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4: 咁嘅習慣其实好危险㗎，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九二四路况，
5: 早晨，一起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湾路段收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潜西大道朗山大桥往落松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噶。提示你，受汛期江河水位上涨影响，南海九江外滩湿地公园即日起临时闭园，闭园期间严禁入园游玩、嬉水、垂钓，请广大群众切勿前往。公园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水位情况另行通知。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7: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6: 咁正，快啲买票啦！
7: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8: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惬意周末啊。早晨啊，咁多位老友记，欢迎收听今日同车时代周末版节目，我是 DJ Ken 啊。车圈的行情和 4S 店的销售套路可以说真的越来越隐蔽的。Ken 哥今天在年终冲量这个节点跟大家聊聊天，因为很多佛山的街坊可能会打算买车换车，只是懂看表面优惠数字，或者完全不知道背后捆绑的各种猫腻。所以今天不讲一些多余的客套说话，直入主题，逐条深度拆解一下八大车圈的核心要点，每一条都跟大家搣开来去慢慢叠，绝对不会草草带过。等准备买车、换车、看车的老友记听得通透，记得扎实，入市绝对不会踩坑。首先跟大家讲透下年终冲量的低价引流，暗地里面捆绑加价的深层套路逻辑先。现在很多车企上半年的销量任务压得很重的，去年这个时间节点每一间经销商都已经在搏命地冲客源的了，冲订单的了，冲整体销量的了，所以几乎全部都是用一些超低价裸车来进行引流的，即是我们所谓的斋车价，很便宜嘛，是不是专门吸引一些普通消费者入店看车。很多街坊一入到 4S 店，销售一步就是斋车优惠便宜多千便宜多万，即刻心肉肉了，以为撞到年中间的最底的入手时机。其实你只是看到表面的冰山一角啫，背后呢收埋好多不会同你讲明的隐形的捆绑条件的。嗱，而家啲門店咧最慣用嘅手段就係乜嘢呢？齋車價放到好平好平，但係所有嘅附加收費隻字不提，等你心喐想落訂嘅時候，先至一步一步咁同你加碼套路。第一樣嘢就係強制店裏面買高價全保啦。嗱，比外邊嘅正規保險渠道咧貴一大截嘅，反店咧全部門店自己賺翻曬。第二样就是强制收离谱到咩嘅上牌服务费，明明自己去车管所100几蚊就搞得掂，门店随便收你成1000蚊。第三样嘢就是强制打包精品装修大礼包啦，咩贴膜啊、脚垫啊、行车记录仪啊，全部同你高价捆绑，唔俾你自己出去购买。第四样就是强制金融分期， 就算你系够钱买车都好啦，销售都会千方百计咁去游说你去做贷款，话免息啊、贴息啊，好抵噶，你掟啲钱落银行啊，利息都赚唔到咁多啦，系咪啊？咁样实质咧暗中收取啲金融服务费、GPS 集费、按揭手续费等等。最过分呢就是所有捆绑条件啦，销售初期都唔会主动同你讲明白㗎，淨係将低价嘅斋车优惠放大俾你睇，等你心喐落订啦，交咗订金之后先慢慢同你逐条加费用。你唔接受啊，咁咪取消所有优惠囉，返返到原价囉，订金仲有可能啦扯皮退唔返俾你。所以好多唔识行内规矩嘅街坊啦，被表面嘅低价啦就啊搞到呢样晕陀陀咁样，淨係睇住呢个价格，完全唔计后边全包落地价。最后落订先至会发现原来杂费一大堆，计落条总数根本就冇平到，甚至乎比淡季买车仲要贵，完全系得不偿失嘅。仲有一个重点，年中冲量阶段啦，好多门店都会将库存超过三个月嘅呢啲库存车、展厅长期摆住嘅呢啲展车，又或者员工嘅试驾车，简单清洁翻身之后啦，混入到全新嘅现车当中去卖，唔会主动话俾你知部车嘅车况，用少少优惠勾引你去接手。呢啲车嘅车身侧面啦，或者会有啲细微嘅磨损啦，内饰有使用过嘅痕迹啦，质保会提前计算啦，普通人根本系分辨唔出嚟嘅。提车之后先至觉得蚀底，所以大家记住，买车千祈唔好净系睇个斋车优惠，唯一真实嘅系白纸黑字冇捆绑、冇隐形消费嘅全包落地价。好啦，第二样嘢同大家讲透燃油车退市清库存，普通人究竟适唔适合买燃油车呢？家阵行业大势好清晰嘅，所有车企嘅研发重心、新品规划、产能投放，全面都系倾斜新能源。纯油车投放量系断崖式下跌，慢慢就会自然退市，清库尾阶段噶啦。好多街坊啦，听到油车退市啦，即刻惊啦，担心而家买油车会过时，保值率会大跌，后期冇配件去维修。其实真系完全唔使咁极端噶，拣车永远唔好跟风，关键系睇自己真实嘅用车情景。如果你屋企冇固定车位，冇充电桩，经常跑长途，佛山周边往返，节假日又要远离他乡嘅话，唔想搵高速充电桩排队，唔想冬天逐行缩水，唔想顾虑电池衰减换电池嘅天价成本，咁成熟嘅合资自主燃油车都仲系稳妥省心嘅选择嚟嘅。油车经过咗几十年嘅技术沉淀，其实三大件嘅故障率好低嘅。佛山街咧，大街小巷维修网点周街都系嘅，配件啊平，保养啊平，维修好快脆，开脚五年八年根本冇咩大问题，完全唔会出现啦后期冇人识整啊，冇配件换啊呢啲咁嘅尴尬。如果你喺市区通勤嘅话，每日只系市区短途代步，翻落啊翻工放工啦，接送小朋友啦，咁一日啦行去三四十公里左右到，屋企有固定车位可以装充电桩，咁你若果仲固执拣油车咧，我觉得系唔建议嘅。一方面啦，长期油费肯定咧就即系嗰个费用啊多过电车好多，日积月累都好大笔开支。

另一方面，油车逐年减产，二手保值率会持续下跌，换车贬值亦都会多，再加上城市环保政策收紧，油车出行的便利性只会越来越低，所以油车电车讲真不是存在哪个好哪个绝对好一点、这样的，只是看充电条件和你的用车里程，选择自己喜欢的适用的就 OK 了。第三样嘢，同大家睇下咧，而家混合动力车型嘅一啲厂家配套啊，呢啲套路啊，点样去搞嘅？我发觉咧，我最近咧睇清楚一样嘢，就而家啲车咧专门阉割一啲入门版嘅配置，逼啲消费者咧加价上啲中高配嘅。以前一啲混合动力车型啦、入门版啦同埋中高配嘅三大件啦，核心安全配置咧系完全一样嘅，只系少咗个大屏啊、内饰氛围呢啲舒适配置嘅啫。预算有限，其实拣入门版都够用嘅。好啦，家阵厂家摸清你哋班人嗰啲消费套路啦，啊系咪啊？开始玩配置分化套路，刻意喺入门版上面斩咗大量日常必备嘅配置，连倒车雷达、全景影像、后排出风口、车窗一键升降都话冇嘅，系嘛？搞到咧即系斋到冇得再斋咁样，完全满足唔到家用需求嘅。好啦，咁你又系俾个低价吸引咗入去，睇完之后发觉喂配置唔掂，日常用车算算手，咁啊销售低个时候就会同你讲啦，嗱俾多少少啦，买中配啦或者高配啦咁样，咁你喺税下税下之下咧，不知不觉你买车就会超出咗你嘅购车预算，呢、这个咧亦都系厂家最核心嘅套路，用低价引流。靠减配嚟逼单，大家咧而家拣运动，千祈唔好净系睇报价单，一定要坐入部车里边逐项体验，核对安全配置、行车配置、家用舒适配置系咪全部齐？宁愿事实冇办法啦，俾多少少预算，你都要拣完整配置嘅中配版，千祈唔好贪平入手啲入门版，悭几千蚊冇用嘅。第四样嘢，同大家拆解一下啦。呢排有车主反映，新能源车嘅保费年年都升，系咪真嘅咧？嗱喺度咧，亦都同大家讲下，买车咧真系要计入全年嘅综合养车成本，呢、这个就系保险费啦。而家好多人买车净系睇落地价、月供啊、车价，完全忽略保险呢一笔啦咁大额嘅隐性支出。呢几年咧，新款嘅纯电、增程、混合动力保费系逐年上升，同级别啦远比油车咧系贵嘅，而且只升唔跌，嗰度得人中意。讲真啦，背后嘅原因好现实，新能源车嘅构造咧同油车唔一样，车头布满雷达、感应硬件，底盘咧成块电池包裹，轻微刮一刮又话要检测电池，校准个自驾系统，更换感应配件，维修费用咧比油车会贵好多嘅。保险公司理赔嘅成本升，自然就上调保费嘅分摊风险啦。所以好多车主一时冲动买车，只系计算而家嘅车价，忽略咗保险啊、保养啊、折旧啊、能耗呢啲长期嘅开支。提车先至会发现养车嘅压力超大。真正理性拣车，讲真，绝对唔系净系睇单次嘅落地价，而系要计全年嘅综合养车成本嘅。一部车平一万蚊啊、两万蚊落地，但系每年嘅保费贵、能耗高、贬值快，几年落嚟其实总成本反而会更高。所以咧，大家咧以后入市咧一定要权衡利弊，唔好俾啲低价攞车价迷惑你对眼啊！第五样嘢同大家讲解一下夏季高温对电车续航同埋电池寿命嘅影响啦。呢排都几多人问嘅，有冇啲正确用车习惯呢？嗱，大家记住，一到春夏呢啲热嘅时候啦，好多电车车主就会反映啦，喂，续航唔系冬天先至会即系少嘅咩？点解好似争咁远嘅？充电又慢咗嘅，电池会唔会过热啊？大部分人咧以为系部车嘅问题，其实九成都系用车习惯错误导致嘅。咁啊，烈日之下咧，我哋部车咧，若果长期露天停放，电池温度会飙升，加速内部嘅化学老化，衰减系会加速嘅。特别系中午高温嘅时候，大功率用快充，电池负荷拉满，长期操作会大幅度缩短电池寿命。上车直接空调拉满，最大风量、最低温度，压缩机同埋电池双重高负荷，加速续航跳水。高速满负荷系咁跑，遮挡散热口都会导致续航大幅缩水嘅。喺度啦 ，Ken 啦，俾大家一套啦实用嘅夏季护电池嘅守则，坚持执行咧就会延长翻电池嘅寿命啊，稳住你嘅真实续航啊！首先，尽量将部车停地下车库，又或啲树荫阴凉嘅位置，避免暴晒。充电啦，避开中午12点到晏昼4点呢个高温嘅时间段，选择夜间低温充电。上车循环渐进咁嘅调节空调，唔好一次性拉满。长途出行啦，提前检查散热口啊、胎压啊，保持通风顺畅。所以呢啲小小嘅好习惯就可以等电池啦襟用好多，开6-7年都唔会严重缩水。
第六样嘢就係同大家睇睇而家二手车保值率嘅两极分化，睇下大家点样去揀车，避免置换嘅时候蚀底。而家新车降价节奏快，技术迭代快，直接大崩咗二手车市场，保值率嘅分化亦都极度明显。一线嘅主流品牌保有量大，口碑稳定，维修便捷，保值率仲係坚挺嘅。就算再开两三年贬值率都仲係可控。但係一啲小众品牌冷门车型配件稀缺故障率高嘅车呢，贬值速度好夸张啦。一年贬值两三成，后期想卖车呢根本冇咩人收。所以喺度呢俾大家个建议，如果你係过度用车，计划三几年就置换，优先仲係揀啲主流大厂。本地网点多，市场保有量大，呢啲车型係可以嘅。坚决避开啲冷门嘅小众车。如果打算一部车开到底，开到报废，唔纠结置换，咁就专注揀啲稳定省心养车平嘅车型，适合自己先至係最重要，保值率就唔需要过分纠结了。好啦，第七样嘢同大家啦彻底咁撕开车企终身三电质保、终身免费保养嘅营销噱头，拆解下呢啲隐形套路。而家几乎所有嘅新能源品牌都可以攞下终身权益作为主打卖点，好多街坊见到终身两个字觉得着数啦，冇后顾之忧啦，落订啦，放心啦。但系天下就冇免费嘅午餐，车企绝对唔会做蚀本生意。所有终身权益其实都捆绑好多嘅隐藏条款噶。首先，终身质保就仅限首任车主，一旦过户卖车即刻失效。其次，强制全程 4S 店做保养，锁定高价售后渠道。4S 店嘅工时费、配件费远超出边嘅汽修店，几年落嚟多使嘅保养钱早就抵消咗所谓嘅终身福利啦。仲有年度嘅里程上限，你要保留保养记录，人为损坏咧系唔包嘅，易损件唔纳入质保范围。真正日常用到嘅保障其实好窄嘅啫范围。普通原厂三年质保已经完全够用，所以千祈唔好为咗呢啲虚无缥缈嘅终身承诺，捆绑自己几年嚟嘅保养自由啊！好啦，呢几条车兴热点啦，都贴合大家真实嘅用车痛点。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咧亦都先听只歌，稍后翻转头咧，将会有我哋今日嘅有趣又。

0: 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马上抢票睇戏啦！
1: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2: 5月23日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1: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限50%。
2: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1: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2: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1: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
2: 安。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3: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同车时代周末版。

自己部靓车，停车兜多几个圈又话嫌麻烦。是不是真的好烦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本地家用车主最真实的烦恼来的。所以我们每一期有趣游佛山都会同大家用心筛选，推介一些真正适合我们本地人适合家用车出行，路况好开，停车方便，节奏轻松，消费亲民，不会太商业化，又不会太人逼人的小众好去处。今期呢我会同大家诚心推荐的就是南海西潮下边的平沙岛啦。有没有听过呢？嗱，呢個江心小島啦，可以話係佛山本地隱藏得好深嘅世外桃源嚟嘅。唔似嗰啲網紅景區，日日都人山人海。呢度唔會過度咁樣商業化，冇強制性嘅消費，冇漫天開價，冇套路打卡，仲係保持咗好多好原始、好朴素、好治愈嘅田園風光同埋江景風光。最適合我哋週末放空心情，遠離城市嘅喧囂同埋工作壓力，輕輕鬆鬆咁樣玩一日，唔使趕路。唔使兜嚟兜去，唔使行到脚远，完全系为你量身定做嘅自驾路线嚟嘅。首先同大家讲下点解我今期会推荐平沙岛啦。第一点嘅就系路况极度友好啊，无论你系揸普通嘅家用轿车、SUV 亦或是新能源车，完全唔需要担心刮到底盘啊、山路崎岖啊、窄路会车呢啲烦恼。从市区出发，一路都系好宽阔嘅大路，然后直达道口噶啦。全程嘅路况平整而又顺畅，新手司机都可以安心揸车，完全唔会迷路，唔会行错路。第二点就是停车超级方便，无论在渡口周边亦还是岛上边入边的农庄、堤围的路边都会有充足的停车位，不用周末去到才兜来兜去找位，亦都不会收很贵的停车费。对于我们一家大小出行来讲，停车方便真的可以悭回很多麻烦和烦恼的。第三样嘢，我觉得就是节奏非常之轻松，不需要赶行程，不需要逼着自己打卡所有的景点。上到岛之后你可以放慢脚步，吹下风，看下江景，行下田园，吃下农家菜，想点玩就点玩，自由度好高的。老人家不会觉得累，小路仔又可以自由奔跑和放松，完全没有其他景区那种赶时间的压迫感的。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消费好亲民，不需要门票入场，岛上边的餐饮、农家菜、小食、甜品都是本地街坊定价，不会因为是景区就乱加价，普通人一样可以轻松消费，一家大小玩一日都不用得多少钱，性价比非常高。好啦，跟住落嚟，我想先同大家讲下自驾导航同埋过渡轮嘅一啲细节先，等大家第一次去唔会觉得迷茫啊！你开车导航直接搜西潮平沙道口就得噶啦，唔需要行其他小路，全程主干道直达，禅城、龟城、顺德三水过嚟啦，都系一个钟头左右到嘅车程，啱啱适合一日嘅短途自驾，唔会揸车揸得太耐太攰。去到道口之后呢，好多未去过的朋友是不知道怎样开车上渡轮。在这里我讲得清清楚楚，小车台连埋司机收费40元，车上边其他乘客每人4元，哇，收费好透明啊，冇隐藏消费。咁就坐船过去大概10分钟左右到啦，揸车上船之后可以落车企一企，喺船边吹下西江嘅江风，望住两岸嘅田园风光同埋江面嘅景色，然后一路慢慢开，呢种感觉啦真係好舒服嘅。咁特别啦，一上完船坐完船嘅心情即刻放松落嚟啊嘛，暂时抛开工作同埋生活嘅所有烦恼先。咁我哋喺岛上边揸车放唔放心呢？唉，成个岛都系平整嘅柏油马路，冇急波、冇急弯、冇窄巷，随心所欲慢慢揸车环岛游，随时可以靠边停车落嚟散步影相，完全唔会影响其他车辆嘅通行。当然要停得好啲先得啊！成个环岛嘅步道咧，即系我哋行路啊，大概6公里左右到。一边咧系沿住西江堤围，一边就系宽阔嘅江景，一边又系大片嘅稻田、草地同埋村落，仲可以见到咧悠悠闲闲喺度食草嘅水牛，满眼望落去都系自然嘅田园景色，空气清新，环境安静，冇城市里边嘅车水马龙同埋喧嚣，行每一步其实都好治愈噶。中意安静散心嘅朋友可以沿住江边慢慢散步，坐喺石凳上边吹下风，静静咁样睇下江面嘅流水，整个人嘅心态都会平静落嚟。而中意影相打卡嘅朋友，唔需要复杂嘅滤镜，随手一拍都系自然大片嚟噶啦。田园风、江景氛围全部都有，唔需要同人哋逼住争打卡位，随时随地都影到靓相。若果你系带住小朋友或者老人家过去嘅话啦，草上边。

片空旷嘅草坪，你可以自备野餐垫啦、小零食啦同埋饮品啦，一家人坐低野餐倾偈，小朋友又可以放下风筝、踢下足球、奔跑下，足够空间俾佢放电啦。唔使拘束喺窄嘅景区里面，老人家又可以慢慢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睇下田园风光，运动量啱啱好，唔会行得太辛苦，完全契合家庭休闲出游嘅需求。另外咧，提提大家，岛上边仲保留咗好多老式、旧式嘅码头，仲有百年嘅大榕树啦，旧式嘅民居，充满怀旧风情。中意怀旧散心、中意慢生活嘅朋友，坐喺大榕树下边倾下偈，放空一阵，感受下小岛淳朴嘅生活气息，都系一种好好嘅享受嚟嘅。好啦，去到平沙岛，梗系要试下当地最地道嘅农家美食啦。呢度咧首当其冲，好多家都会有做嘅就是、水牛奶浸鸡啊，用岛上边本土养殖嘅走地鸡，搭配纯正嘅水牛奶汤底嚟进行浸煮，鸡肉咧嫩滑入味，汤底咧清甜香浓，冇腥味，大人细路其实都好舒服嘅食落去。除此之外，仲有新鲜采集嘅农家蔬菜、手工手打牛肉丸啦、鱼丸啦、农家豆腐啦，全部都系本地新鲜嘅食材，原汁原味，唔会有咩添加剂，食得放心嘅吓。好啦，食完饭再整翻个本地正宗嘅水牛奶甜品啦，双皮奶啊、姜撞奶咧，甜度适中，奶香浓郁，同市区嗰啲大牌子连锁店嘅味道完全唔一样，因为呢度好有农家本土风味，人均50-70元，成餐饭食到你好满足，性价比好高。好啦，最后咧同大家提几个家用车主过去出行嘅实用贴士，建议咧大家早少少出发，避开中午渡轮嘅人流高峰，唔使排队等咁耐吓。上到之后咧，记得唔好赶行程啊，放慢节奏，慢慢行，慢慢玩，悠闲啲，享受下周末先至系重点噶嘛。记得带好防晒用品啦、帽啦、风扇仔啦，自备饮用水同埋小朋友嘅零食。大家去到记得要注意爱护岛上边嘅环境卫生，如果有垃圾随手带出去啊，知唔知道？保留翻呢份原生态嘅美好环境。总体嚟讲，平沙岛就是一处好朴实、好治愈、好适合家用车周末自驾嘅小众好去处。路况好，停车易，玩法轻松，美食地道，消费亲民，唔逼人头，唔商业化。咁咧，真系希望大家咧喺周末咧安排时间啦去放松一日。好啦，稍作休息，转头翻嚟9:30过后，继续有我哋同车时代周末版嚟到第三个环节，新车硬碰硬啊！今日揀咗三台同价位嘅热门新车，同大家深度对比拆解，帮大家揀车唔踩坑啊！

0: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2: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现时天气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吹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5%。预计听日到26号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同样都要注意防雨。

奔赴山野与城街之间，家喻热爱，漫游日常，车轮所至，皆是未被辜负的风景与闲情。我哋跳出固定轨迹，用出行嘅定义，松弛嘅生活方式，一起打造同车时代周末版，融合旅途、人文与车趣。DJ Ken 与你于忙碌之外，遇见慢节奏，解锁不一样嘅周末质感。好啦，九点半过后继续翻嚟同车时代周末版，我系 DJ Ken。嚟到呢个时间啦，我哋会推出我哋嘅重磅环节——新车硬碰硬。好多粉丝啦，准备买车换车嘅时候，最头痛就系同价位嘅车型太多，眼花缭乱。每一台配置啦，哇，都吹到天花乱坠。销售咧又各有各嘅讲法，自己又唔系咁识睇一啲核心品质，好容易咧就被配置啊、噱头啊、表面嘅颜值误导，拣错车之后啦，后悔好耐。所以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原则好简单啊，唔帮任何品牌卖广告，唔会吹参数，唔会堆配置，亦都唔会讲一啲虚嘅噱头，纯粹就站在咧大家作为普通家用车主嘅角度，用真实嘅用车感受、日常嘅实用情景，同大家喺揾几部同价位嘅热门车，包括对比空间啊、能耗啊、续航啊，仲有底盘舒适度啊、安全配置啊、养车成本、适合人群等等，全部拆解清楚，讲透每一部车嘅优点同埋短板等。

大家听完之后做到心中有数，不用再去纠结犹豫，揀车可以一步到位。今日我们的主角是哪几部车呢？我呢就特登揀了三部，现在就10万到15万左右，热度比较高，受众有些重叠，很多家用车主都会纠结对比的车型。哪三部呢？分别是领跑的 Lava 5， 吉利的博越 REV， 和 ION 的 i60。三台车的价位比较高度重叠，刚好覆盖纯电、增程两种的主流动力形式，有两厢轿车，有紧凑型 SUV， 适配不同家庭结构、不同用车情景。无论你是年轻小家庭代步，亦还是大家庭满载出行，冇充电条件又好，有固定加充又好，呢三部车其实都有得揀嘅。好，同你讲得明明白白，唔留啲模糊空间，开播啦。首先先同大家理清下呢三台车型嘅定位同埋适配嘅人群，等大家先对号入座，睇下边款啱自己嘅需求先。比如话领跑嘅 Lava 5，呢部车定位是一部纯电紧凑型的两厢车，主打的是年轻时尚的外观、潮流配置，市区灵活好开，颜值设计比较贴合后生仔的审美，包括那些无边框的车门、好潮的内饰、智能车机、这些卖点都很吸引眼球。整体的车身尺寸不算很大，市区转弯在小巷里面穿行，小区的停车位都非常灵活，完全没有大车那些那么笨重的感觉，好适合市区日常代步、通勤翻工、接送小朋友，又或者两三口家庭之家来进行使用。尤其若果家有固定车位可以安装加充，日常以短途市区出行为主，比较少跑长途的朋友，这部纯电车其实真的很贴合使用需求，用车成本又便宜，保养又简单，日常比较好打理。第二部就是吉利博越 REV， 这部车是一部增程式的紧凑型 SUV。现在家用市场里面增程车型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就主要它完美解决了纯电车的续航焦虑和油车的高能耗问题。有电可以用电，没电可以用油，不需要依赖固定的充电桩，就算经常跑长途翻乡下就或者周边自驾，都完全不需要担心续航半路不电档就搞到趴菇。而且它是 SUV 的车身结构，车身比例比较大气，车内的空间阔落很多，底盘通过性都会比普通的轿车更加好，万一遇到啲乡间小路，路况一般的路段一样可以轻松应对，不需要担心刮到底盘，特别适合大家庭使用，经常满载一家大小出行，后尾箱要放下 BB 车、行李、露营装备，或者屋企没有固定充电车位，日常出行远近结合，经常跑高速或者短途长途穿插的朋友，这部的吉利博越 REV 增程版很稳妥的选择，兼顾空间、舒适、续航无忧和用车的经济性。再有呢就是 ION 的 i60 啦，这部车有纯电和增程两个版本给你选，主打定位就是均衡家用、省心耐用、品质稳重。ION 一路在家用新能源车市场入边的口碑其实是比较稳的，主打就好开、襟用、故障率低、养车成本比较亲民，后期的维保亦都好方便，好适合一些务实派的家用车主，不会追求花里花碌的颜值或者噱头配置，只是想要一部车况稳定、日常省心、不会经常出小毛病、长期开都靠谱的家用车。车身的空间布局很均衡，前后排坐姿舒适，底盘调校偏向于家用舒适，安全配置亦都好齐全，无论是中年家庭代步亦还是作为家庭唯一一部主力用车，他追求安稳省心，不想话经常去整车，这些都是他的优点来的。我觉得揀 i60 绝对是保守又不会出错的选择。好啦，讲完定位，我会从家用大家最在意的空间层面再来拆解一下，毕竟我们用车空间是第一位的嘛，颜值配置都可以放在后面，坐得舒服，装得落嘢，而且阔落啲，咁样先至最实际，我妈话嘅。吉利博越 REV 作为 SUV 优势比较明显，后排脚部空间、头部空间都好阔落，就算成年人坐后排都不会觉得很压抑，后尾箱的重心和阔度都很够，放行李箱、BB 车大件物品就没压力的，满载出行都不会觉得局促，适合一家人齐齐整整出门的家庭。
而 ION 嘅 i60 嘅空间咧处于均衡嘅水准，唔会太浮夸，但系绝对。

够用。前后排个坐姿舒展噶，日常三口之家、四口之家出行完全满足。后尾箱嘅放嘢能力亦都好贴合家用嘅常规需求，属于嗰种稳打稳扎唔失礼嘅类型。而零跑嘅 Lava 5啦，作为两厢轿车，优势就车身灵活好停，但系空间同嗰两部 SUV 对比咧就明显细一截啦。后排嘅脚部空间同埋头部空间都会比较局促啲，后尾箱放嘢嘅位置亦都有限，适合一啲小家庭代步为主，唔会经常放好多嘢，唔需要经常装大件嘢嘅朋友。咁如果人口多，经常一家人出行咧，我就唔建议优先拣呢部啦。好，跟住我哋睇下能耗同埋日常嘅用车成本啦。因为家阵咧养车开支都唔细噶，拣车一定要按长远使用嘅成本嚟去计算，唔好净系睇落地价吓。Lava 50跑呢部纯电版啦，如果有屋企加充嘅话，每公里嘅电费好低啦。日常通勤代步可以话悭到极致，保养简单，费用平，长期落嚟真系悭一大笔油费开支。唯一嘅局限咧就系依赖充电咯，长途出行啦，你要规划好点样嘅保能啦。Ion i60 嘅纯电版咧，同样能耗亦都控制得好成熟，电耗稳定唔会偏高，整车襟用，后期小毛病唔多嘅，唔会经常入厂维修嘅，无形中悭咗好多时间同埋维修费，长期持有就冇问题。咁如果你话拣增程版啦，其实同吉利博越 REV 都系一个调性啊。日常市区短途用电行驶，同样可以做到低成本用车。一旦跑长途，唔需要成日充电嘅话，发动机介入发电，咁就可以正常开，唔需要特登去排队，灵活性咧就会比较好啦。好啦，咁至于底盘同埋舒适度方面啦，呢个关乎于我哋嘅操控感受啦，同埋家人坐得舒唔舒服啦，系咪啊？吉利博越 REV 嘅底盘调教啦，就偏向于舒适稳重啦，悬挂避震做得唔错，过减速带行一啲嘅颠簸路况啦，佢嘅车身抑压度啊，嗰、那个抑制度做得好好嘅，高速行驶车身亦都稳，唔会发飘。SUV 本身系高啦，呢种高坐姿会令到视野更加开阔，开车嘅安全感更加够。Ion 嘅 i60 咧就属于家用嘅扎实风格，调教偏柔和的咁多，日常市区开高速巡航都好安稳嘅，车身架构同埋安全气囊配置都齐全，主打嘅就稳妥同埋可靠，咁适合一啲啦开车比较平稳，咁啊唔会话开车太激进嗰啲嘅家用车主啊。咁至于零跑嘅 Lava 5啦，后置后驱布局，咁个操控灵活性一定系好嘅，市区转弯好轻盈，中意啦就话转嚟转去啊，灵活好开啊，睇中行驶质感啊，呢啲朋友可以拣。但呢部车嘅底盘避震同埋高速稳定性咧，对比头先嗰两部 SUV 咧，仲系争咗少少。高速长途开嘅话咧，舒适感会稍逊一筹。最后综合所有嘅维度，俾到大家一个最简单又最直接嘅选购结论，唔需要再自己谂嚟谂去啦。若果你是后生小家庭，主打市区代步，体重啊颜值啊，屋企又有固定加充啊，唔使成日跑长途，咁你揀零跑 Lava 5啦。若果你是大家庭嚟嘅，人口多，起码都五个人㗎啦，啊经常出行，咁啊而且要即係个底盘通过性好啲嘅，咁啊唔一定要有充电桩嘅屋企，远近出行都兼顾嘅，咁你揀吉利嘅博越 REV 啦。咁至于你若果是务实家用型嘅，追求省心耐用，小毛病少啊，养车比较轻松嘅 ，Ion i60 啦，绝对系嗰种咧眯埋眼都唔会错嘅选择嚟。三部车其实佢各有各嘅强项同埋适配嘅情景，冇咩边部车话特别绝对好嘅，只有边部最啱你或者你啱你嘅家庭使用嘅用车习惯对号入座咁就 OK 啦。千祈唔好俾啲销售话术带偏啊，记得啦。好啦，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听只歌休息一下，稍后嚟到我哋今日节目最后一个环节。同大家一齐倾下房车体验啊！先前倾过各种房车点样拣啊，咁但系我唔买，我租得唔得咧？点样拣咧？周末露营我哋又点样避坑咧？转头翻。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2: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3: 唉，翻工啊，日日挨，周末即刻送一送先得。唔使长途跋涉，唔使规划到头大，一部爱车周边随心游走，食好嘢，逛好景，轻松叹世界。DJ Ken 唔讲枯燥理论，只讲趣味车生活。穷车时代周末版，陪你玩转短途出游，日日有乐趣，周末更过瘾。好啦，继续翻到嚟穷车时代周末版，我系 DJ Ken。嚟到我哋今日最后一个固定嘅环节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畅谈汽车生活嘅。嗱，呢排咧越嚟越多嘅粉丝啦，听咗我哋嘅节目之后啦，开始被种草咯，向往房车出游、短途露营、周末慢旅行嘅呢种嘅生活方式，唔再满足于传统嗰啲景区打卡赶路，反而咧中意咧揸住车带住屋企人，揾一个安静舒服嘅地方，放慢节奏嚟悠闲放松。感受下不一样嘅周末时光嘛，系咪？但系好多老友啦，对房车呢样嘢啦，都只系停留紧向往同埋好奇呢个层面嘅啫，唔知道普通人适唔适合玩房车，亦都唔知道应该租房车还是系直接买房车，唔知道周末房车出游要准备啲乜嘢，有啲咩套路要避坑，甚至乎咧唔识点样去分别营地好唔好，租车渠道可唔可靠，好容易啦，一时冲动就踩坑，事后先至会后悔。所以今日呢，我哋喺节目里面呢，就专门贴合普通嘅车主嘅视角，唔讲专业硬核嘅房车改装，唔讲越野穿越呢啲高端玩法，淨係讲下我哋普通人周末休闲家庭出游可以接触到嘅房车知识。实用得嚟啦，又可以教下大家避坑，等你有机会啦想去体验房车生活嗰阵啦，可以理性选择，唔会乱洗钱，唔会踩无谓嘅坑啊。首先，好多人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普通人，我想玩房车，究竟应该先租来体验一下，抑还是直接出手买部房车呢？嗱，我同大家讲一句最实在最中肯嘅真心话啦，99%嘅普通家庭都绝对唔建议一上嚟就冲动买房车嘅，一定要坚持先租后体验，觉得自己真系玩得溜溜溜啦，适合啦，经常有机会用到啦，再慢慢考虑都绝对唔迟嘅。好多人啦，刷到短视频啊，啲房车博主觉得人哋啊房车旅行好潇洒好自由，一时头脑发热就冲动落订买份部房车翻嚟先，结果咧买翻嚟之后发现，哇，原来现实同想象差距咁大嘅。首先，房车本身落地价系唔平噶，就算入门级别嘅话，都要十几万起步。后期折旧贬值系非常快嘅，属于买翻嚟就即刻贬值嘅嗰种消费品咯。其次系房车咧，唔系咁好停嘅吓，特别嗰啲大嗰啲，普通小区嘅车位唔一定停得落，外边嘅专用营地停车咧又要额外收费，长期以往咧停车嘅开支都唔少。再加上日常咧使用频率好低，好多家庭咧一年到头都系得节假日先有时间出行啫，系咪？平时部房车咧就长期停放喺度闲置，白白浪费啲钱同埋停放嘅成本，仲有保养啊、年审啊、保险啊呢啲，样样都要使钱嘅。就算唔用，你都要持续去俾钱出去，非常唔抵嘅。反而呢，如果选择周末短期咁去租下房车呢，其实我觉得几灵活㗎。按日嚟收费，周末出去玩一两日短途周边游，租金都唔算夸张，唔需要大额嘅资金投入，唔需要担心停放折旧又或者闲置呢啲咁嘅烦恼。想玩啊咪租囉，唔想玩啊又唔使自己承担后续嘅成本嘅，轻轻松松体验房车出行嘅感觉几好啊。不过我觉得租完之后啦，你先至可以真正感受到啦，自己适唔适应房车呢种嘅空间布局啊、生活设施啊，又或者出行节奏，中唔中意呢一种慢旅行嘅方式，真系爱上咗啦， 经常想出去玩啦，再考虑买房车，呢、这个先至系理性嘅做法，唔会因为一时冲动交学费。跟住再同大家讲下，作为一个普通嘅家用车主，如果租房车周末出游，点样安排先至系最舒服，唔会折腾你，唔会赶路呢？嗱，我唔建议大家咧一租房车就谂住去好远嘅，跨城市长途跑呢啲唔啱嘅，反而最适合啦。我哋周末嘅玩法啦，就系喺佛山周边一两个钟头车程以内嘅正规露营营地，唔使揸车揸下太耐，唔会一开始就攰。去到营地之后又唔需要赶行程，唔需要到处打卡，安安静静咁坐低，露营椅上嚟啦，帐篷上嚟啦，陪屋企人煮下嘢食，倾下偈，吹下风。感受下远离城市喧嚣嘅慢生活，呢、这个先至系房车出游嘅真正意义嚟嘅。唔系为咗跑远路嘅，兄弟，唔系话净系影几张相打卡就算数嘅，系咪？拣营地当然亦都有技巧啦，千祈唔好因为贪平拣啲好偏僻、好简陋、冇正规配套嘅小众野营地啊！呢啲唔一定有水电补给嘅，唔一定有干净嘅洗手间嘅，安保措施又差，夜晚入住咧，讲真冇乜太多安全感啊！生活配套又唔系好方便，净系得个风景冇实用价值，冇用噶嘛，系咪先？去到你都系觉得烦嘅，所以建议大家尽量拣啲正规运营、配套完善嘅营地，有水有电有补给，卫生间干净整洁，环境安全安静，配套设施齐全。就算唔识房车生活操作，即时都有人可以咨询帮忙嘅嗰啲地方咧，咁你先玩得安心同埋舒服噶嘛。喺度仲要同大家拆解一下而家玩房车、租房车最容易踩到嘅几个大坑啊！大家要记实啦，唔好中招。第一个就系低价租车嘅套路嘅，咁啊网上边好多平台咧会挂啲超低价嘅房车咧进行俾你嘅日租嘅价格睇到啊，咁啊吸引你咨询同埋落订，但实际上边呢、这个只系为咗引流，后仲额外要加清洁费、服务费、里程超标费、设备使用费、保险升级费，杂七杂八全部都涌晒过嚟嘅，实际你使嘅钱比宣传价咧高出一大截。但事先又唔同你讲，等你落订先至慢慢加价，搞到你咧就会进退两难嘅，知唔知啊？夜晚嘅治安啦，冇乜保障，甚至乎遇到恶劣天气，冇遮冇挡，冇安全保障，好地地嘅周末心情咧瞬间被破坏。第三个就系盲目跟风添置大量嘅房车装备啦，哇！见到人哋买天幕，我又买，买炉具、买台、买凳啊，买户外装备，我全部跟风买，翻嚟先至知道一年都用唔到一两次嘅，全部闲置掟喺屋企度牙顶，系嘛？白白咁浪费钱，系咪？最后一样嘢就系要有啲人咧高估咗自己嘅一个使用频率啦。约埋一房车之后，经常都可以出去玩啦。结果啦，工作嘅工作，加班嘅加班，家庭琐碎事嘅琐碎事啊，全部困住晒。一年到头咧，其实冇得几多时间出游嘅。若房车长期闲置嘅话咧，得不偿失。所以喺度啦，阿 Ken 咧想同大家讲句真心话，唔一定要租房车，买房车先至可以体验露营慢生活嘅。我哋普通人嘅亦都可以噶。我哋嘅家庭用车啊 ，SUV 呢啲一样可以低成本玩周末露营，唔需要大额投入，只系需要简单咁备上个天幕啊、折叠台凳啊、细份嘅户外炉具啊、野餐装备，咁啊得噶啦！揸自己部车去周边郊外安静嘅景区，一样可以享受到亲近自然啦、放松心情嘅周末时光。露营同房车出游嘅核心，其实从来都唔系话掟装备落去嘅，系咪？你话有钱咁啊得，唔系其实唔啱噶。豪华车撑场面，咁但系而家你系放慢脚步嘛，抽离忙碌工作嘛，要多啲时间陪屋企人啊嘛，系咪啊？咁呢啲都系我哋所讲嘅简单轻松嘅周末生活嘅状态嚟嘅。若果你连呢一点都谂唔明，咁啊唔得啦，对不对？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都同大家总结下今期嘅节目内容啦。从开头 Ken 哥同大家辣评拆解本周车圈热点新闻，再帮大家梳理市场逻辑，避开啲买车套路，再到我哋嘅有趣游佛山，同大家一齐畅游平沙岛嘅自驾路线，咁啊，俾到大家一个周末好去处。啱啱嘅新车硬碰硬啦，又对比咗三台嘅热门家用车，帮你理清定位，拣车唔会纠结。最后房车咧，我哋同大家倾咗下，咁我哋点样去租车，又或者咧点样去买房车呢啲嘅建议或者对比。其实咧每一个环节咧都贴合翻我哋家用车最真实嘅需求嘅。好啦，最后提醒下大家，记得关注下同车时代同埋 Ken 哥评车呢两个号啊。 抖音号同埋视频号啊，都关注下。入边咧每日咧我哋都会更新新车嘅评点啦、买车嘅备坑干货啦、佛山嘅自驾路线啦，同埋用车嘅保养常识噶。第一时间会同大家分享精彩实用嘅内容，唔好错过。我系 DJ Ken， 多谢你今日收听同车时代周末版。我哋听日同一时间早上9点到10点钟，约定你不见不散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5: 蚊虫啱铺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4: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九二四路况。
9: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湖万路段收到龟丹路金沙大桥往桂城方向，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方向，桂华路黄府井紫薇港往石梗方向，以上路段都系车多挤塞，出现嘅人员。高速方面，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方向有施工，同样放紧慢镜。提示你，配合升级改造施工，广州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双方向、广淡服务区双方向以及广清加油站今日起暂停对外服务，司机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前请提前规划线路，工期为期至8月31号。温馨提示你，落雨路面湿滑，请司机注意降低车速，加大跟车距离，特别是高速公路上一些危险路段，要严格按照交警提示和限速牌的规定行驶，确保行车安全。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11: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啦。咁近呢两期呢，其实我哋都会聚焦喺一啲技能上同埋职场上嘅主题呢，同大家一齐分享返一啲方法啦，甚至係心法啦咁样。咁之前我哋有同大家讲过嘅，今年其实整体职场嘅气氛呢係回暖㗎。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嘅职场人，佢可能会搵到新嘅目标啦。

0: 新嘅打拼嘅通道啦，同埋做嘢其实系会比前两年嘅状态系好咗，甚至亦都有朋友会喺度谂，诶，而家会唔会都又系好嘅时候做之前我哋讲过嘅所谓嘅超级个体咧？咁样，咁我哋想先同大家即系强调一样嘢先，就系、是、如果你身在职场，如果你想做超级个体，其实呢个我觉得唔系二选一嘅选项嚟嘅，佢可能系一个比较漫长嘅过渡期，所以如果你既做紧一份工，又想做超级个体，其实你是可以为他准备，最不好的就是永远都觉得这个问题是二选一，那就很冲动，哇，我要么就做牛马，我要么就做超级个体，其实不是的。听完我们今期的主题内容，你就会知道想做超级个体要先了解三个真相。咁呢期嘅节目系非常之适合个心成日都啰啰挛啊，好唔安定啊，同埋真系好想自己出去闯一闯嘅朋友去听。喺你闯之前，有啲嘢你需要谂清谂错先嘅。咁所以我哋今期会请既系女性成长教练，又系职业生涯规划师嘅 Elsa 回归你嘅本职，同我哋分享一下，如果真系想去做超级个体，点解话要先睇清楚三个真相？呢三个真相系咩真相咧？
1: 系，我觉得我直接系可以现身说法啦，
0: 因为你都系咁样行过嚟嘅人。
1: 我觉得我呢几年都系喺职场啦、个体啦，又或者系兼顾职场同个体之间喺度来回切换嘅咁。咁所以唔单止系辅导咗好多嘅 case， 由职场人变成超级个体啦，自己亦都系一路行紧呢条路嘅。
0: 嗯，你觉得而家已经达到咗超级个体嘅阶段未咧？
1: 唔叫做超级嘅，但系算系比较自由啦。
0: 个体就一定系噶啦。
1: 系，
0: 咁啊，要睇清嘅三个真相，我哋先同大家讲讲先。第一个系收入模式，你可能真系分分钟几个月都冇钱落袋。
1: 打工是固定出糧的，但是呢做超個體呢收入是不穩定的。因為我們做打工的邏輯就是，我只要按時上班做足功夫，我到時到後就一定會有糧出。
0: 是因為老闆包底的，他請得你就要發份糧給你，是不是？
1: 好天經地義，是不
0: 是？
1: 但是其實這個不是真相的。之前我們講職場人的時候都強調了很多次，公司買的不是你的時間，而是你为公司创造的价值，出粮给你是用一种非常之温柔的方式去承担了你该是你自己承担的一些风险的。譬如如果是做绩效岗位的职场人呢，应该会深有体会，今个月有可能是绩效不好，有可能是项目黄了，有可能是客户走了这样。但只要你仲系上班打卡，月底最低限度都会有钱落你嘅银行卡吧？
0: 系
1: 系，嗰、那个就叫做底薪啦。
0: 系
1: 咁啊，又或者可以叫做你嘅劳苦费。咁所以打工有咩好处呢？就系、是、哇，你每个月都会好期待嗰一日
0: 天跌落嚟，都有嗰份粮帮你撑住。
1: 冇错，
0: 无论嗰份粮系多定少，
1: 你一定系唔至于话一夜清零、一铺清袋嘅。
0: 系。
1: 咁但係當然有壞處嘅，公司話減就減啦，公司話攞走幾多就攞走幾多啊！喂，項目我跟㗎喎，客我簽㗎喎，方案我寫㗎喎，公司係攞走咗七八成，
0: 係
1: 啊，到我手呢就只有兩三成㗎。咁所以明明我係可以全額收嘅，點解要有公司做中間商賺差價呢？咁於是乎就喺度諗，咁不如我自己做啦。
0: 係，我獲得一個項目啊，都夠我三個月使啦咁。
1: 嗯，係啦。咁其實唔係咁樣嘅，就算係張單係你簽翻嚟，咁但後面會有交付嘅同事嘛。咁、啊、可能有啲人就覺得，咁我揾個交付嘅同事一齊合作，
0: 到時我請個人咪得咯。
1: 係啦，咁咪得啦。咁其實唔係嘅，因為其實客户埋单的因素有很多，当你做了超级个体你就会知道，他可能是会为品牌埋单，为信任埋单，不一定为产品埋单。所以在自顾自足的世界里面，其实不是这个版本。首先就是一定不会有固定的出粮日，今个月收到一大笔的成交费，但亦都有可能是你两三个月你的户口都是没有钱收。咁另外呢就係唔会有苦劳费。
0: 係。
1: 当你将自己放去市场嘅时候，市场係唔认苦劳，淨係会认结果同埋价值。咁所以呢，你上班喺工位做嘅嘢你以为有粮出呢，当你自己做个体嘅时候就变咗係冇粮出，但係你又不得不做啦。
0: 係。例如话。
1: 拍片啦、视频啦、剪接啦、写文案啦，系嘛？复私信啦、维护社群啦，甚至乎可能见客啦，以前见客都可能会带薪啊，连接人脉，你甚至乎要自己出钱埋单，咁甚至乎可能学一啲新嘅技能啦，去上课啦、研究平台规则等等啦，会虚耗你大量嘅时间同埋精力，但系呢啲通通都系冇钱收嘅，
0: 系啦，
1: 收入亦都唔稳定啦，咁你就会好多嘅自我怀疑啦，喂得唔得噶？喂呢条路行唔行得通噶？我系唔系适合要去做个体噶？不如都系搵个班上啦咁，
0: 系啦，
1: 系啦，即系你自己一定系要做好所有嘅心理准备去面对呢一个个体户嘅必修课嘅，
0: 嗯，
1: 咁啊，但系当然都有好处嘅，
0: 系，咁你真系赚到嗰笔钱就真系系你噶，
1: 冇错啦，当你真系靠自己去成交收到嗰笔钱嘅时候，嗰种嘅满足同埋愉悦感咧，真系上班比唔到你，因为你上班嘅时候就觉得哇，我打咗卡咁到账就系我应得嘅，
0: 系，
1: 但系当你自己去签到单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真系做到咗，个客真系信我，所有前边嘅辛苦同埋付出。是值得的，值得和应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来的。
0: 是，这个只是基础的。
1: 是。
0: 好，第二点啦，第二点就是客户对象的问题啦。如果我在公司，那我就服务好我老细得的啦。老细话做乜我就会去做乜。我都不用怎样去想要做乜嘛，有人 order 我的。喂，但是如果你成为超级个体的时候就不是了。你不单只要了解自己。你仲要了解你要签单嘅各个对象，
1: 冇错啦。咁甚至乎有啲人咧，点解想做超级个体咧？就系冇老细管住。
0: 系啊，我唔想俾人管。
1: 但其实唔系咁样嘅。你试下唔好将老细变成老细。其实打工人咧，老细系你嘅客嚟嘅，
0: 系啦，你要服务佢。
1: 冇错啦，又或者嗰个上司系你嘅客嚟嘅。即系你有冇谂过，其实你嘅工资，你嘅晋升嘅机会，你嘅资源嘅倾斜，其实本质上唔系取决于你做得好唔好，而系老细
0: 觉得你做得好唔好。
1: 系，即系话你有冇满足到老细嘅需求咧？咁唔系话叫你拍马屁吓，唔系咁嘅意思，系指你每日做嘅嘢，你知唔知道帮老细或者帮公司解决咗咩问题，分担咗咩压力？你所创造嘅价值系咪真系俾老细睇得见？如果你明白呢一点嘅话，咁其实打紧工都等同于你系做紧超级个体嘅，
0: 系
1: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有咁嘅心态或者有咁嘅思维嘅话咧，基本上你嘅升职加薪嘅概率都会好高。
0: 嗯，
1: 但系大部分职场人真系冇咁样谂，系啦，即系都仲系嗰句就系话，诶、哎，我上班打卡做咗功夫，我就应该收到工资咁样。如果系用呢一种嘅心态去做超级个体嘅话，就系、是、非常之大风险，因为职场人往往系会为自己嘅苦劳叫价嘅。就系、是、诶、欸，我做咗咁多年，点解都唔加薪咧？咁样
0: 系，
1: 嗯，咁如果做超级个体咧，你就唔系净系凑一个客啦，你系要凑好多个客，
0: 你好多个老细，
1: 系，并且呢啲客咧好陌生嘅，要去从零开始去建立你自己嘅信任关系，咁、你就真系要去研究啦，究竟边啲客有啲点样嘅需求，佢哋嘅痛点同埋焦虑系乜嘢？咁我自己卖嘅产品同埋服务系咪真系可以帮助佢解决佢面临紧嘅呢啲问题咧？咁虽然佢有呢个问题，对佢影响有几大呢？唔解决嘅话，佢有几痛呢？有问题都想要俾钱去解决嘛？佢嘅生活习惯啦，佢嘅消费习惯系点样呢？会通过啲点样嘅平台或者渠道会知道你系可以提供到呢啲服务呢？咁令到呢一班人知道，哦，原来我系可以帮到佢嘅咁样。
0: 系，
1: 嗯，
0: 到人哋信任同埋 buy 你，其实系一个非常之漫长嘅过程。所以大家有冇留意？如果我哋嘅公司嘅话，其实我哋只系需要做好几样嘢就得噶啦，包括向上汇报。向下協調同埋平等嘅溝通，因為我哋有好多同事。但係如果你真係成為超級個體嘅時候，所有嘢都係零建立。
1: 之前喺公司就係、是，我淨係做好我嘅嘢，只要我嘅服務、我產品夠好，就唔憂無瑕。但其實唔係㗎，你真係要去諗邊一個先至係你嘅精準客户，變咗要去從一個執行者變成一個深度思考者，呢個係一個比較大嘅挑戰。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洁立蔬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洁立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00。

0: 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蚊，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1: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量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蚊，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蚊，立省20,000蚊，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十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理想家。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3: 好，继续回来今期的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们会回归职场，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身在职场又希望自己想成为一个超级个体，想离不敢离，想创不敢创，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创？在你做这个决定之前，希望你了解这件事的三个真相。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接受从等发薪水的人成为那个自己赚钱的人呢？因为现在自媒体真的很发达，很多人会觉得条件成熟、环境成熟、工具成熟，只要我跳出来我就是一个超级个体。那这件事真的想象当中比较简单，实操下来呢就比较复杂。第二就是，当你要服务的客户不只是得你的上司，而是每一个你撞到的人都是你的上司。你还有没有能力，不是只是要求苦劳，而是为他们每一个人解决他们的问题，令到他去为你的能力埋单呢？那这两个听上去都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更加难的还是在后面，就是我们会回归这件事最核心的那样东西，就是你的竞争力。
4: 是。
3: 在职场，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标签，有自己的竞争力，因为可能同等岗位的人有很多。但是如果你放在一个社会里面，哇，这件事就更加紧要了。即是你的标签贴少一点，贴得不是那么明显，都没人见到你。核心竞争能力才是成为超级个体最应该重点要解决的事。
4: 嗯，亦都是很多打工人在上紧班的时候很少考虑这个问题。
3: 嗯，
4: 因为他会觉得，我份工是稳定的，其实我只要是公司不炒我的话，那就证明我还是有价值啦。咁所以基本上呢，你只会有两个场景是会想到这个问题。第一个就可能就是求职的时候，咁我在度想我怎样去脱颖而出呢。咁要么就是可能你述职竞聘的时候，同样大家都想争一个经理位，咁怎样我才令到我的老板觉得我更胜任呢？咁其他时候呢，好多时候都好懒嘅，甚至乎就会觉得，咁我只要我唔想升职，咁系咪就唔使諗呢？咁所以好多人喺跳槽，即真係想转工嘅时候，写简历就写唔出呢个核心竞争力啦。
3: 係。
4: 嗯，咁但係做个体就唔係啦，每时每刻你都要去面临竞争。
3: 可能有人同你比緊价，你值唔值？
4: 哎呀，讲真啦，你就算系去刷嗰啲购物平台都好啦，落完单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更平，
3: 总会更有更平嘅选择，系咪？
4: 系，咁所以如果你做个体，其实都系要面临咁嘅风险嘅。啊，咁以前做生意，咁你可能竞争对手就系、是，喂，成条街诶隔篱铺卖得比你平，系咪？咁但系互联网时代就唔系啦，你个对手就真系全国甚至乎系全世界嘅人噶、哦，即系哪怕你系带货都好啦，你喺佛山，但系总会有一个上海嘅宝妈，有一个义乌嘅小年轻，佢就系同你卖紧同一批货，争紧线上同一批客户嘅注意力啦。
3: 嗯，其实本嚟应该每一个职场人都应该要好好谂一下，但好可惜，有时候我哋真系偷懒，我哋跳过咗呢一步，因为岗位系公司俾我嘅。工作要求是公司给我的，我只要做到我就觉得我有能力，但是将这个能力放在一个社会里面同人比的时候，就发现永远都在做一些很基础的事。
4: 嗯，是啊，所以你一定要去想清楚，去研究清楚究竟客户为什么会看中你。所以一个可以在超个体行下去的人，其实他不是在想，我怎样去讨好所有的客户，而是他会深度去研究看中我的人究竟看中我的什么，哪一些客户是真的需要。

0: 自己是需要从一个他律去到一个自律的工作状态的，不用按时打卡上，不会有人扣你工资。
1: 是。
0: 但是会有人抢你的时间，就可能是你的家人啦。就是说、你可能在家做事就、你这么得闲，那你可不可以承担多一些家务啊，可不可以照顾小朋友多一点啊、变了你的时间是会非常之碎片。
1: 是。
0: 但是做个体又是需要大量创作。咁而创作又系需要专注嘅，即系需要整片时间嘅，呢个就系一个最大挑战。咁以前咧，我自己就系唔俾自己喺屋企做嘢，刚刚开始嘅时候，
1: 唔好俾人知道你会有机会得闲。
0: 系啦，即系哪怕我真系辞咗职都好啦，咁我就会出去可能搵间书店啦，或者去图书馆啦，搵间咖啡啦，就自己带住个耳机就自己去做嘢咁样。所以呢个好重要啊，你自己要做好自己的时间表咯。咁，咁另外咧，我觉得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提醒，就系、一个退出嘅机制啦。
1: 系，点解要有个退出嘅机制咧？
0: 咁因为唔需要你就系一条路走到黑噶嘛，咁你上班都会有转工嘅时候啦。咁同样做超级个体，你都要认知到唔系每一个人当下都系一个最好嘅时机。
1: 嗯，
0: 即系千祈唔好就话，我职场唔开心，跟住我又觉得我自己有两板斧，我就可以去做个体咁。一个负责任嘅决定，一定系包含咗退出机制。
1: 系，
0: 即系话你需要去谂埋嗰个假如万一。
1: 是
0: 我行唔通嘅时候要点办？咁、最好嘅办法就系设定一个时间啦，即系可能系六个月啦、三个月啦，甚至乎你嘅底气大啲嘅，一年都 OK 嘅，并且要去保留回归职场嘅随时嘅可能性。咁最基本嘅可能系交社保啦，保持行业嘅资讯啦、人脉啦，又或者可以去选择一种就系曲线进入嘅状态，即系话我可以从副业啦、兼职啦开始做起啦等等。咁一定系要去允许自己有试错，并且试错之后仲可以有退路嘅方案嘅。
1: 系，我觉得有退路谂清楚之后咧，仲系一个自己心理状态一个好好嘅保障，因为冇人保证做嘅每一个决定都系啱嘅，都系行得通嘅。都是行可以行到最底的，行到去那个位置你觉得不得了，重新进入另外一个状态，甚至你重返职场，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它不是代表失败，亦都不是代表你选错，其实没有对同错之分，
0: 亦都不代表你这一辈子就不再适合了，
1: 对，
0: 只不过可能时机不啱啫。
1: 好啦，咁希望今期嘅内容呢都可以帮到大家啦。今日我哋嘅推文内容呢最后嗰部分呢 ,Elsa 仲提供咗一个好实用嘅工具，就叫做商业画报，系咩嚟嘅呢？
0: 是这个商业画报呢本来是要去做商业的用的，但是呢网上其实也都出了一个叫做个人版的。网上呢也都会有很清楚的教程，时间关系呢我们就
1: 不展开了。
0: OK 所以如果是有兴趣想做超级个体的朋友仔呢，你们都可以上网找到这个商业画报个人版的教程，花一整片的时间拿张白纸好好地填下这个九宫格的。
1: OK, 好，希望大家听完这一期的内容之后呢都对你有帮助了。有时候想是没问题的，想多都没问题的，最重要是理清思绪和很清楚自己当下可以做一个怎样更加适合自己的选择。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今期主题内容推送。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5: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6: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6: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6: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1: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课程，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做好啲。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欢迎你通过城市俏佳人节目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1: 欢迎马老师做客城市俏佳人，又来到我们的全民营养系列的主题内容了。虽然说我们这个主题是关注营养的吸收，营养的健康，但是因为我们女性一生都会经历很多不同的阶段，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其实都需要我们外在的条件，包括我们自己作出应对的方案，才可以更好地过渡一个好的人生的周期。跟住落嚟呢，我哋会连续几期嘅内容嚟讲讲而家女性非常之关心嘅一个大主题呀，更年期。咁我諗呢个同信息传播嘅发达啦，同埋科普嘅内容丰富咗係好有关系嘅。同样都希望去做一啲知识嘅储备，可以更加平稳，心态更加好，有更多嘅应对方案呢。咁今期我哋会嚟讲讲点样正確咁认识更年期综合症。马老师，
6: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已经开始全面进入老龄化，我们到了2030年，这个是联合国世卫组织的这个数据啊，说到2030年我们国家的更年期女性的人数将会达到2.9亿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摒弃我们以前的对于更年期视其如洪水猛兽般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甚至是有一些会出现成见。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做到的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和一个认知，而且我对于更年期的这个了解，可能就觉得是，哎呀，我可能只是情绪上的不好啊，但事实上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表现。
1: 嗯，
6: 我们讲到的这个更年期，它并不是说就一年，也不是说就两，我们会讲它叫做整体时间叫做围绝经期。
1: 围绝经期，
6: 它既然能围起来，就证明它是一个时间段。对，所以我们看到的平均的更年期时间都是在7年，甚至。

0: 有的长达14年，所以他这个过程对于女性来讲其实很漫长。
1: 14年，
0: 对，
1: 一个小朋友从读小学开始都初中毕业了，
0: 是的，
1: 14年。咁所以点解话即系要更好咁样认知呢一个过程咧？即系对于我哋自己去应对系非常之重要。同埋点解我哋而家咁重视呢一样嘢？就系我哋唔再好似以前嗰个观念，就系觉得年纪大就系咁。其实就唔系嘅。
0: 当然，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女性朋友啊，自己的心态好，或者是说症状不是很明显，整体的这个更年期的时间会比较短。或者是我们讲到它过度的会比较好，就是比较丝滑无感呢，这个也是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花4期的时间来跟大家去把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的身体的变化，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和咱们作为更年期女性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们，我们又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去应对，来去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去聊这个话题。那当然我们也说到什么是更年期，那更年期并不是说到这个岁数了突然就来了。我们先说在医学的定义上，更年期是指绝经的一个过渡期，到它绝经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时段。那它的过程在我们身体中表现的就是我们卵巢功能的一个衰退，让我们的雌激素水平波动，并且最终下降到绝经之后的一个水平的一个过程。所以一般来讲，女性绝经的这个平均年龄我们看到是在46到52岁，固定年龄大概就是在48岁左右，48、49岁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基本上是每个人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为绝经期的经历，那有明显感觉的人他就会占到50%到75%，那甚至有一些症状特别严重的，他也是需要去寻求医生的治疗的帮助。在这个阶段的女性朋友就是会经历一些身心的变化，就像我们说我们整体身体它就像一个小宇宙一样在爆炸，然后重新再做一个调整和整合。
1: 我觉得这条题对于每一个女性的解题来讲都真的有点难、你看看她那个年纪，其实是46岁到52岁，这个阶段的女性其实还在做着事。
0: 是的，
1: 即是说我们不单止要正常地应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要应对的是我们的身体卵巢功能衰退了之后，它给了一个重新的命题给我们，爱护自己，调整自己，还有适应它去做一个新的生活。所以跟着下来我们就要讲讲在更年期身体的一些信号了。咁佢都包括好多方面啊，有生理方面啦，有心理方面啦，仲有我哋嘅社会角色嘅变化转变啦咁样。咁我哋先嚟讲讲生理变化方面先啦，马老师，
2: 呢啲系最明显嘅。
0: 生理变化方面就是很明显，因为我们刚刚讲定义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是处于我们绝经前后的这个时段，你就会首先收到的信号就是咱们日常的这个生理期变得混乱了，不稳定了。那有的时候时长，有的时候时短，突然有，有的时候突然没，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在提示着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卵巢进入到了人生下半场的一个时段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很多女性就是因为雌激素开始变得不稳定，节节衰退，植物神经的调节也开始变得紊乱，所以就会有一些潮热啊，出汗呀，就你觉得我什么也没做，我人就是坐在那个沙发上，我在看着电视啊，没有做任何运动，但是突然间就整个人像被浪打过来了一样湿透了。这就是跟大家讲潮热就是这样，就是突然来突然走这样一个过程。那还有很多女性在这个时候会出现夜间的盗汗，晚上睡觉白天不太出汗，然后晚上一睡觉就浑身是汗，然后被子也湿透了，床单也湿透了。大家可能觉得听起来湿透了真的很夸张，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1: 这个真实的状态就真的这样。
0: 对，之前我妈妈她正在经历这个更年期，她就跟我说，她说她在跟我打电话，突然间这个潮热冲上来，我整个人都湿了。
1: 所以其实这些所有的表现呢都不到我们控制的，
0: 这个
1: 话来就来的了。
0: 对的，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去很好的自主去控制的。那还有就是我们说有一些像这种自主神经失调的表现，比如有一些女性在这个时候会突然出现心跳加速、心悸啊，就跟正常心跳的节律不同。那还有一些女性会出现头痛，甚至是头晕啊、周身不适等的这些症状。那以及有一些精神的状态，常见的就是睡眠质量下降，
1: 睡不着啊，睡不好啊，
0: 对，就是晚上很晚很晚很晚很晚都睡不着啊，然后睡着了呢睡眠质量又很差，睡得很轻啊，隔壁队友翻个身这边就立马醒了， 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容易失眠。那以及我们看到有些情绪就是焦虑，包括像恐慌啊。其实我觉得女性真的是很敏感的生物。你看我们在讲孕期的时候，就说刚做新手妈妈，她也会焦虑，也会恐慌。然后现在
1: 更年期，
0: 更年期又开始。
1: 哦，即系每一个时期，其实女性要应对呢一种嘅情绪变化咧，要有更多嘅能量同埋力量先至得嗬。咁仲可能我哋成日以前反反复复咁样去提，就系话，当你冇咗雌激素去保护嘅时候，哇，你啲骨质疏松真系断崖式咁样，就出现一个冇得保护嘅情况啊。咁样，
0: 除了我们说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之外，骨折风险系数高这个问题之外，那还包括一些心血管方面的风险。还有像尿酸代谢的风险，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代谢水平等于被打乱重组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各项风险、各项机能在衰退，各项风险在增长。
1: 即系唔讲都唔知道，雌激素对于我哋女性嘅保护其实真系好多啊！只要佢要退场，咁你就要有另外一套嘅应对方案。嗱，刚才讲到嘅嗰啲全部都系身体上嘅变化。
0: 对，
1: 咁因为身体出现变化咧，你心里边就好大压力啦。于是跟住落嚟有好多心理变化嘅表现啦。
0: 就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讲，有一些焦虑的、暴躁的，这个其实我们在很多新闻啊，或者是口述之间，甚至是我们很多的这种影视剧中。都会说，哎，你是不是更年期啊？脾气那么大，
1: 即系好无奈哦。
0: 啊，
1: 可能呢个时间佢情绪嘅波动又系不可控嘅。
0: 啊，是的，他是没有办法能控制自己。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雌激素在骤然下降，然后我们植物神经的调节出现了紊乱。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到的，在这个时候女性因为她丧失了这种生育的能力，那也能够明显的看到，就是我们的皮肤的状态呀，包括我们容颜的状态呀，你这时候一去不复返了，青春不在了，好多女性就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真的就老了，也会有这种衰老方面的一些压力。那甚至是说体型也会改变，因为我们的内分泌变化了，我们的这个体型肚子，我怎么减肥都可以，我四肢能瘦，但我这个肚子老是瘦不下来，就觉得这个问题也很大。那以及就是人到了这个中老年的年纪，那肯定会有很多的亲朋好友的一些变故，导致更加的情绪的低落。
1: 啊，更年期要应对的事太多了。身体嘅变化、情绪嘅变化、社会角色嘅变化，咁但系我哋开呢个主题，其实系想同正在经历更年期嘅女性讲，其实呢件事咧，唔应该系一个人去应对，因为人生活喺一个社会嘅协同环境里边咧，其实我哋系会有精神支撑啦，有社会关系嘅支撑啦，咁样，咁所以。关注更年期唔单单只有我哋女性嘅关注点，其实我哋同样都希望全社会去共同关注，同埋共同去支持我哋女性去过渡好呢一件事，系咪咧？
0: 是的，所以除了女性本身正确的先去认识自己身体的变化，认识更年期是什么，不要去惧怕它。那其次就是作为这个更年期女性，围绕在她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包括我们整个社会，给予她相应的支持。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她在这个年纪这个阶段，她的社会角色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说像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外出了，工作了，不在身边了。以前，哎呀，我身边最贴心的小棉袄，现在离我也远了。那我又作为一个妈妈来讲，不想给孩子再去增添负担。中国人就是一身要强的中国人，报喜不报忧的中国人啊，所以也不想说告诉孩子啊，自己身体有多么的这个不舒服啊、不适啊，给自己一些精神的压力。那这个时候，作为他的另一半，或是他身边的朋友，他在敏锐的捕捉到这些信号的时候，就要给到他一定的支持。那你可能没有办法说啊，我变成一个雌激素支持你，但是我可以变成一个情绪价值来给到。
1: 对对，所以家庭嘅支持啦、关怀啦，
0: 要理解。
1: 咁呢个真系好重要吓，咁所以我哋全社会都认知呢一点，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就会容易同埋方便好多啦。包括我哋都会建议女性喺更年期真系处于身体不适嘅状况，千祈唔好讳疾忌医，你系需要去向医生求助，医生可以帮到你吓。好，今期嘅内容咧，我哋先嚟一个全面咁样认知更年。期嘅话题先啦，咁下一期嘅内容咧，我哋就会讲讲女性喺更年期出现嘅情绪变化同埋调节嘅方法又有边啲，下期我哋再倾过。你想唔想拥有一本身体嘅说明书？
0: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1: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0: 健康的体重。 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1: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0: 就是三减三健，减油、减盐、减糖。
1: 安理柳翠来全民营养系列，可成每个星期都会请高级营养师同你讲多啲，等你知多啲又。

0: 侯弟，
1: 城市交代人，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利佛山分公司的纽崔莱营养高级讲师马小婷。
0: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欢迎你通过城市俏佳人节目全民营养专栏，每周上新，随时重温。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湖慢路段收到陕西大道古灶路口往落松方向，佛山大道落安至佛山大桥往南石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105国道轮滘跨线桥往中山方向，顺潘路大金山隧道往龙岗方向。仲有高速方面，广珠西线碧江路段往中山方向，以及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提示你，三水云秀山体育场今晚有足球赛事，周边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自驾车的市民可以优先选择三水区政府大院，下午3点起是免费停放。周边仲有29个停车场，可以通过佛山西甲小程序实时查询剩余的车位。咁另外咧，晏昼5点到傍晚嘅7点半开放免费接驳车，途经万达、三水广场、启智学校，建议大家绿色出行。亦都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煲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5: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4: 咁正，快啲买票啦！
5: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hey！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五月廿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芹、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高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未角逐世事，转了几圈，心更乱，无惧历过沧桑千变，但最后抱着

0: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924路方。
2: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先嚟睇天气方面啊。过去一个小时，顺德区已经出现这个时雨量是20毫米降雨，预计未来两个钟头顺德转有雷雨，局地伴有6到8级阵风同短时强降水。顺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中，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同短时强降水。再来看路况方面，环慢路段收到105国道轮交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有事故，占了中间车道，需要你多加留意。顺潘路大金山隧道往龙岗方向左边车道同样有事故，亦都是立落紧。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放紧慢镜。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发来的消息，被冲至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受北环高速广清段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在车龙大概1公里。南二环高速监控中心发来的消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方向亦都是比较啰嗦的。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5: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现时天气多云有雷阵雨，吹2到3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5%。预计听日到26号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较高，体感闷热，要注意补水同防晒。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
3: 舒心
2: 保安康，
3: 保安康。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
5: 安。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6: 在沙拉热窝对开武雷宫咁远的佛山，有个节目话要call齐大人细路一起搞呢搞路。

0: 风骚，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语歌、粤语片，仲有我哋独特的粤味道。记得听萧华健、张家伟传承喜悦。
1: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2: 咁老土得唔得噶？
1: 信我啦！
2: 全城喜悦
3: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2: 信我啦！
3: 揾张信纸，
2: 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1: 信我啦！
4: 信我啦！
5: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起呀！
6: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小健，
2: 我系周周慧，
6: 就系有啊 Andy 寄嚟嘅来信吓，果然咧都有啲小近嘅古仔咧，同我哋分享吓。咁一位嘅一位海归啊，回归之后嘅一段嘅雾水情缘吓。咁但系咧，原来阿 B 嘅古仔咧就未完噶噃，经历咗二 set 之后，仲有下一位嘅。
2: 好近啊，觉得我唔知接落嚟会唔会更加近啦吓。
6: 好啦，嚟啊，咁啊。
2: 好啦，以后阿 B 经历过二 set 之后呢，可能唔会点敢再喺夜场搵真爱。但係过咗冇几耐， B 喺国外有一次同朋友出嚟唱 K， 又係差唔多相同嘅情节。朋友催咗其他几个朋友过嚟一起玩嘅情况之下，阿 B 遇上咗阿 P。 喺呢度要区分一下先。阿 P 年纪呢係细过阿 B 好几岁嘅。个外形咧就系2010年前后嘅嗰一啲日系风格嘅索女啦，
6: 齐刘海嗰啲啦，嗰期系几兴噶吓。
2: 咁同二 set 唔同嘅系，嗰晚阿 B 同阿 P 系双方都清醒嘅情况之下打完成套拳嘅。喂，我觉得阿 B 佢就系天然有呢一种吸引呢一种女仔嘅体质，点解咧？
6: 可能都即系气质上边还 OK 咯，系嘛？咁喂，出得嚟玩，可能大家都有少少心理准备啦，只能够咁讲咯，系嘛？所以点解我好少去夜场玩就系咁，基本唔去啦，我就最憎添啦，系嘛？大家知道我有几纯品啊？
2: 呢句唔使插入嚟嘅。嗱，之后咧，佢哋亦都真系打得火热。高调官宣一齐，经常放闪。咁由于 P 当时仲未有车，咁所以咧 B 基本上就系我之前信中提到嗰一啲新移民遇到嘅拍拖经常见到嘅情况，无可避免咁样咧做咗24小时嘅专属司机。咁当时阿 P 咧系有 part time 嘅，翻工放工都系阿 B 管接管送。咁所以咧好快佢哋就住埋一齐啦。稳定咁拖咗两年几啦，咁 P 就从一开始鍾意运动品牌嘅 T 恤，到鍾意 L 或者係 G 开头嘅嗰一啲品牌。咁 B 呢都觉得还算合理啦，唯一睇唔过眼嘅就係阿 P 经常攞嗰啲 L 牌经典大袋攞嚟充当 A4 功课打印纸嘅垃圾桶，随便咁样就劈喺厕所门口。或者呢直接就係同马桶为伴，即係攞啲大牌乱咁用啦，当环保袋
6: 用
2: 啦，
6: 即係总之就係卸用啦，粗用。
2: 咁呢个时候呢 ,B 依然觉得係 P 嘅生活习惯比较随性。咁但係呢 ,P 突然有一日提出话要买车。当时 B 仍然都係打住 part time 返緊學。在考虑到确实 P 是有买车需求的情况之下，当时 B 就将自己积蓄的所有可移动的资金都以借的形式帮 P 给了首付。另外还在 P 的车贷那里做了担保人，车贷就由 P 自己去给回的。买了车之后P 可以自己出去的活动都是理所当然地多了。咁开始之前有一啲一起出去的活动呢，都开始慢慢地不是每一次都会跟 B 一起去了。就在 B 正准备再一次回国内玩和探亲的时候， P 就提出想分开。趁 B 回国内的这段时间，大家好好地冷静一下。 佢亦都会趁呢个时间搬走，唔再住喺 B 嘅屋企。就咁样啦 ，B 算系已经回复单身嘅状态。咁回国探亲一个月嘅期间 ，P 冇一次嘅联系，又系熟悉嘅环境、熟悉嘅情节 ，B 遇到咗 X。喂，佢真系每一次即系要转换呢一个生活嘅场地嘅时候，就算嗰段时间几咁短暂咧，都可以遇到一个女仔。
6: 我觉得佢系唔系话遇到一个女仔嘅问题咯，而系佢次次都喺同一种嘅场合底下，识嘅女仔咧，其实唔系话一定就唔靠谱啦，系嘛？咁但系即系嗰阵除多多少少都系会有啲类似，或者有啲底色系差唔多咯，系嘛？咁即系佢其实系咪冇机会再识到即系大家传统意义上认为嗰啲乖乖女咧？咁呢个真系唔知啦啊！可能佢其实都享受呢啲呢一种可以好放得开嘅女仔啩？咁第一次已经可以系嘛？都系大家就已经系
2: 你情我愿地打
6: 拳，系啊，大家都可以运功疗伤咁样系嘛？好啦，咁啊讲下呢个 X 嘅情节啦，喂
2: 喂，唔系，我想讲咧就系、是、即系佢之前嗰段又系当佢提款机嘅啫，
6: 差唔多啦，系嘛？横掂，
2: 横掂
6: 我男朋友大把，我个 L 字头啊吓，都系当环保袋嘅咋吓？
2: 喂，仲要即系帮佢买埋部车，俾埋首期，
6: 咪得咗咯？咪就得咗就得噶啦！你嘅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咗噶啦，拜拜！所以呢个其实系唔知啦吓，大家生咗仔嘅朋友自己做好少少嘅呢一个。哎呀，唔知算唔算系人哋屋企大把，所以唔自在啦。我就觉得呢啲大宗消费咧，其实真系你系咪应该结咗婚之后再去考虑啦，系嘛？
2: 喂，但系即系从阿 Andy 嘅描述啦吓、我觉得其实 B 都唔算系好有嘅啫。佢所有嘅积蓄，佢都系自己打 part time 赚翻嚟。
6: 我觉得佢个人唔算好有啦，但系我谂佢够胆做出呢啲决定，应该
2: 屋企帮住嘅，
6: 屋企系有一啲。是有一啲可以有条水喉啦，我自己认住系。
2: 但系嗰部车嘅首期佢系都系借翻嚟嘅啫。
6: 咁佢唔好意思同屋企人讲噶，喂，我女朋友依家话咧想买车要我傍水俾首期，你觉得阿妈会俾咩意见呢？系咪？佢就算即系最后真系佢呢个担保人啊，弯咗鸡又好咩都好啦，佢一定会揾另外一个理由去同屋企人讲我冇钱。佢唔会话系因为我。嘅前女友系嘛，佢成入咗失信名单啊！依家我要帮佢孭嗰条数啊，阿妈你帮下我啦，咁啊，佢一定唔会噶嘛，系嘛？咁所以就系呢啲阿马底啦，都系嘛？好啦，讲翻 X 先啦，那个我已经唔想再讲佢啦。
2: 好啦，咁啊，继续睇下 X 啦。阿 B 咧遇到咗 X， 今次呢个 X 嘅情节基本上咧可以用快捷按键跳过，点解呢？因为呢个 X 前大半嘅。情节咧同 G 系一样嘅，唔同嘅就系 X 当时真系单身，所以 B 呢一次咧，佢系以为自己散咗个 P 呢头咧，又有翻个 X， 个天睇嚟都算对佢唔差咁。咁约定咧同 X 要认真对待呢段感情之后 ，B 就翻到国外啦。B 啱啱从机场翻到屋企，电话即刻就响啦。原来是阿 P 打嚟的，简单而礼貌地客套了几句之后 ，P 突然就说我突然之间好挂住你啊！阿 B 就话：咁你想点啊 ？P 就话：不如你嚟接我啊！多年的默契 ，B 即刻就明白了 P 的意思，心中既惊又喜，惊的是如果同 P 翻挞，咁自己又点样去面对 X 呢？起嘅系，当然就系 P 竟然话仲挂住自己啦。
6: 嗱，所以呢啲咪沉没成本咯，系嘛？你抌得钱越多个咧，你就越觉得咧系要收翻齐嘅咁样。哎呀，喺佢又俾我去再即系又可以再抵消翻一啲消费，你话几好咧咁样吓？
2: 咁但系咧情况唔允许佢谂咁多，阿 B 咧即刻就出门去接阿 P 啦。咁就喺 B 同 P 打完拳之后咧 ，P 第二日等到 B 将佢送翻屋企之后，喺 B 仲开紧车翻自己屋企嘅路上，电话就传嚟咗阿 P 一段好长嘅文字信息。我有问阿 P 女写咗啲咩噶，咁 B 咧之后就只系简单咁讲，佢话可能呢一刻我哋分开系最好嘅选择。

0: 咁而 B 最后回复翻 P 女嘅信息系一句呢一刻我恨你。随住呢一句我恨你 ，B 嘅故事差唔多就讲完啦。出字幕之际，交代下 X 最后点啊 ？X 最后喺 B 翻返去国外之后，主动咁冷淡对待 B， 慢慢咁就冇揾 B 啦。咁直到几年过去，突然之间有一日 ，X 打电话俾阿 B 就话：当年同你打拳嗰次，吓，原来同 X 都有打拳、啊。
1: 都话系同样嘅情节咯，系咪啊？好啦，咁呢度咧就惊你唔识讲啦，等我嚟讲啦吓。当年其实我系有过你嘅骨肉嘅，咁但系我冇 keep， 但系因为冇 keep， 导致到我嘅身体系七劳八伤。你系咪多少都要俾翻啲赔偿，等我去调养一下咧？咁
0: 哇，
1: 阿 B 听完呢个电话之后就向。佢同阿 X 嘅共同朋友去确认翻呢样嘢，先知原来 X 嗰次嘅事情系完全唔关阿 B 事，系、另有即系呢个经手方系另有其人嘅。咁所以最后阿 B 表明态度之后 ，X 气急败坏之下，咁啱又讲咗一句：我恨你。
0: 哇！呢、這个故事真系好精彩啊！
1: 我真系
0: 觉
1: 得
0: 边
1: 位阿 B？即系佢好似经常都会俾人当成系老实人，但系系又有多少嘅清醒吓？但系你话佢喺清醒嘅呢个过程里边，系咪又毫发无损咧？咁佢又唔系嘅吓，咁、所以只能够讲咧，佢系一个
0: 我觉得佢系经
1: 常
0: 会
1: 第一个系啦，第二个系佢系一个都叫做。懂得及时止损嘅男人咯，系嘛？咁带俾大家嘅一个，
0: 我觉得佢系厌咗啊，跟住就清醒啦。
1: 唔关厌唔厌事啊，咁佢次次有，佢都会愿意去投身噶。咁、但系投身完之后，佢又唔会真系令到自己咁不能自拔咯。佢每一次都可以拔到咯。咁、我觉得呢个系，
0: 因为佢冇一段系长久噶嘛，
1: 两年几都长啦，
0: 系、
1: 咪？咁嗰一次佢都其实。有动到真情啦，后来人哋嬲翻佢，佢都觉得好欣喜若狂啦。咁但系当发现对方都只系一个回光返照嘅时候，咁佢都系留低一句我恨你，都系可以放得低成件事啦，系嘛？咁同埋有人仲想入佢数嘅时候，佢又好清醒，会去揾翻身边嘅朋友去核实翻件事吓，唔会话立乱咁样样去做呢个冤大头啦。我觉得阿 B 都算系即是有练级成功的，嗯，这段经历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

0: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1: 咁老土得唔得噶？
0: 信我啦！
2: 全城喜悦，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1: 信我啦！
2: 揾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0: 信我啦！信我啦！
3: 好啦，继续翻嚟全城喜悦，我系小健。
4: 喂，渣渣喂！
3: 哇，今晚 Andy 嘅呢啲古仔咧，真系吓、啊、多啲嚟，勿啲手，希望仲会陆续有嚟啊！咁啊，啱啱咧一个 A 一个 B 啦，嚟紧就到阿思君噶啦吓，咁、啊、呢位思君。据说咧系同啲婆妈嘅故事有关嘅吓，话佢都真系好照顾到大家对于叫生物多样性嘅呢一种需求啊，咁所以咧佢第一句就讲啦，系咪想听婆妈嘢啊？呢、這个关于阿诗嘅故事会满足到你哋？
4: 佢会唔会想写婆媳呢？
3: 佢就系写讲咗婆妈啫喎，呢个好明显系个妈字嚟噶吓。
4: 好啦，
3: 佢话虽然可能唔算多，但系会有。好啦，咁啊进入今日嘅信我啦嘅诗君的故事啦。阿诗呢是一个勤力揾钱自己洗同时又好顾家嘅男仔，同样呢都系边读书边打 part time 嘅，可能国外嘅生活呢真系比较闷啦。阿诗呢同样都喺 K 房嗰度识到阿 U 嘅，哇，真系佢哋永恒地都系呢啲咁嘅场合吓。但系呢一对嘅情况就唔同啦，识咗之后呢，双方系通过倾偈呢慢慢咁喺埋一齐，一切发展到呢一度都十分正路。但是有些人的欲望一旦生长就一发不可收拾。拍拖初期 U 由于是留学生，所以当时他的消费方法都是属于悭家那种。阿诗就说他经常是旧了烂了的东西都不舍得换的，继续会用。有时真的看不过眼，最后买一个新的给他，他都还是未舍得用的，即是很悭那种。当时我的评价就是咁好囉，唔使你成日买呢样买嗰样，咁仲唔好咁。你咁多任女朋友呢、這个都算係最靠谱啦。好发展啦、啊、你。
4: 好好发展啦。
3: 嗯，係啦，咁就係咁。随住佢哋稳定咁发展，转眼之间阿 U 已经完成咗佢嘅学业毕业啦。同时呢亦都冇继续读落去嘅打算。当时要 U 继续合法咁留低嘅方法呢，最快的梗是跟阿诗登记结婚啦、
4: 嗯，
3: 然后就申请合法居留。结咗婚之后冇几耐，阿诗就觉得需要再考虑买屋。咁毕竟之后如果有小朋友呢，亦都系迟早需要解决嘅问题。而因为阿诗移民去国外，一直都系同阿诗妈一起住嘅，咦嚟了啦所以诗嘅屋企情况咧，确实系需要及早买屋嘅。于是阿诗结婚冇耐咧，亦都全面放弃学业。做咗一个跑长途嘅货车司机，哇，咁都算好踏实喎、啊
4: 嗯、
3: 自此之后咧，阿诗屋企嘅情况咧，慢慢咁随之起咗变化啦。由于阿诗嘅收入大大改善，肉眼可见嘅生活各个方面都好咗。买嘢咧开始唔系太刻意咁睇价钱啦，而系同时亦都会间接影响到阿 U 嘅心态变化。
4: 直接影响啊！
3: 同时间亦都直接影响下。好啦，咁各位婆媳嘅内容开场啦。由于阿诗跑长途，通常呢出一次车呢都要七到十日先至返到嚟屋企嘅。所以呢个阶段嘅阿诗呢经常都会打电话搵我吹水。一来可以系等自己开车冇咁容易眼瞓啦。二来呢亦都系一个抒发自己不快情绪嘅途径。有一次阿诗打电话俾我就话，喂，你知唔知啊？呢排咧，你知唔知我用咗几多钱？我表示唔知，佢就话先嚟一个单声助语词啊，即系嗰、那个吓、啊、D 字开头嗰、那个，我估下，我几个半月，唔知佢呢个几个半月系咩意思啦吓、啊，应该用咗几万蚊啊！
4: 哇，
3: 全部都系买俾阿 U 嘅，我一听都吓咗一跳，吓、啊、搞咩啊？买咩咁多钱啊？阿诗就开始越嚟越激动啦，咪就系嗰啲名牌咯，都唔知佢几时变成咁嘅。话我依家做嘢冇时间陪佢，翻到屋企又唔够一两日，又要出车，所以唔买翻啲嘢送俾佢咧，佢就唔得。更加令人无语嘅系，阿诗仲话你都唔知啊，而家嗰啲名牌货咧堆喺床头附近， 每一次瞓醒咧，见到佢哋咧，就好似草龙珠咁样。而家咧啲包包咧已经系齐噶啦，开始要买啲高踭鞋啦。咁都仲唔系最呕血，呕血嘅系买咗对鞋俾啲 sales 水两水咧，竟然又买咗卷百几蚊嘅防滑花鞋底嘅胶布。你话死唔死？哇，有呢啲嘢喎。
4: 有啊，因为嗰啲尤其是嗰啲红色底嗰一啲高踭鞋咧，好矜贵噶嘛，好、多人唔舍得噶，就会黐住胶布嚟着嘅。
3: O K， 嗱，我而家见到呢啲嘢咧堆喺房咧，我就觉得已经系买咗一部别摸我，放喺我床头附近咁啦啊。类似呢啲咁嘅情况嘅发牢骚咧，耐唔耐阿师就会同我讲。最后已经唔满足于细嘢，阿 U 嘅车咧就真系变咗做B 字开头嗰个牌子啦吓。讲到呢度咧，假如大家系师妈嘅话，你会点睇呢个咁样嘅新抱咧？
4: 嗱，呢个时间咧就俾大家代入一下。阿奶奶系点谂先？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睇落去。
3: 今晚又可以听呢一个无心害你啦
5: 我企个长头发几厉害啊，闹到我七彩咁啊！佢争在未讲出口，怕我扯嘅啫，又唔做嘢喺度叽叽格格，打支下妆咁，边咁尖仔嘅啫，
6: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大家好，我系高佬杰。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中午。

0: 12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3: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4: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3: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4: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5: 有真情。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况，
8: 一齐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缓慢路段收到105国道轮滘跨线桥上方向、高赞大桥上方向、顺潘路大金山隧道往龙岗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咁所以都系比较立落啦。高速方面，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龙岗方向有慢，广佛高速被冲至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方向，受到北环高速广清段车流量大影响，而家车龙大概一公里。提示你，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唔好盲目抢行并线，避免因道路湿滑视线不清而发生事故。欢迎你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
11: 想换家电又怕买贵，
12: 5月23日来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千场内购会，
11: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至上至至高限50%，
12: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全为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11: 提前报名购满1999赠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12: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11: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0: 你寂寞吗？你有心事吗？写封信嚟话我知，等我帮你谂掂佢。
1: 咁老土得唔得噶？
0: 信我啦！
1: 全城喜悦，
2: 古老档时兴特别策划之，
1: 信我啦！
2: 揾张信纸，攞起支笔，手写一封信，尽诉三钟情。
0: 信我啦！信我啦！
3: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起啊！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健，
1: 我系渣渣慧。
3: 信我啦，终于有婆媳嘅古仔啦吓，咁啊多谢 Andy 嘅来信啦。好啦，咁啊睇下呢个C 同阿 U 之间嘅呢一段嘅吓逐渐变质的感情啦吓，逝去感情变色感情啊，咁啊究竟阿 C 妈呢个时候咧系以咩方式出场啦？好啦，嗱，咁啊啱啱就讲到啦吓，阿 C 咧同阿 U 咧拍拖到结婚啦，咁阿 C 妈咧原来对阿 U 嘅转变咧一路都睇在眼里嘅，但系表面上咧仍然十分照顾阿 U。特别阿师出车嘅时候咧，屋企啊剩翻佢哋两个。师妈每次放工咧，翻到屋企咧，阿 U 就必定系已经系外卖食咗饭噶啦。总之就一餐饭都冇煮过，连屋企一滴水都冇嘅情况下咧，都唔会去煲嘅。啊，唔会去咩啊？嗰个系咪煲字嚟嘅？
1: 嗯。
3: 啊，咁冇水点煲饭咧？呢、這个我又唔系好明啊。所以咧，逐渐开始阿师妈咧都有样学样啦。放工前咧买定自己份饭，先再翻到屋企。公司有热水咧，装定自己够嘅份量，翻到屋企自己饮啊算啦。

0: 紧张嘅关系，最后令到阿诗夹喺中间非常之难受，认为可能就系因为间屋嘅客观条件问题引发嘅，所以决定要买屋。但系估唔到咧，就系呢件事又引出更严重嘅问题啦。嗰时阿诗咧打电话俾我系咁讲嘅：，喂，你有冇律师介绍啊？我想离婚。
1: 哦，
0: 我即刻问发生咩事啦。阿诗好激动咁话咧。昨晚我哋三个人坐低商量买屋嘅关联嘅问题，讲到比首期，我问咗 U 你自己有几多少可以出啊？咁佢竟然喊住话唔公平啊！我凭咩要将自己挨生挨死私几千攞出嚟啊？听到佢咁讲，我真系心都淡埋。佢又冇去做嘢，最多系读书嗰阵做下奶茶 part time， 之后一直都系食我嘅住我嘅，连车嘅油钱都系我加满，先至我自己再出车。佢有咩咁挨生挨死啊？而且平时佢同朋友出去玩，一有机会埋单，佢都系主动去拉卡嘅，然后就叫啲朋友俾翻各自嗰部分嘅钱俾佢。最后佢张卡都仲系我每月个月去还嘅。我听到呢度都表示惊讶啦。
1: 哦，佢系俾翻现金俾佢啊。
0: 嗯哼，
1: 即系佢系套现咗嗰啲现金出嚟。
0: 差唔多啦，系、啦。阿思贤都未讲完，跟住就话啦，仲有啊。讨论到将来间屋写边个名嘅时候咧，佢又话我加埋我阿妈落去咧就虾佢，话咩你哋两个人点解都要落名唔落我噶？咁公平咩？咁我就话你同你阿妈都会出钱俾首期，咁你同你阿妈个名落喺度都可以理解，但系阿 U 咧就
1: 做咩咁激动咧？
0: 好咁唔知咩激动咧？咁样你哋系夫妻。就算间屋只系落你名，万一你真系同佢离婚咧，佢都合法有得分噶。阿诗都表示认同，所以咯，真系认真想离婚噶。而最后阿诗发咗好大一场脾气，大到足够会令到阿 U 马上老实，可能亦都系阿 U 佢及时睇清咗个状况之后都冇咁多事干发生啦。经过一大轮，我问阿诗点解最后冇离婚呢？佢就话：唉，一来确实都有感情，二来有啲咁嘅上司就话佢旺我，虽然就未必储到钱，但系会旺我。唉，既然系咁啊，就咁先啦。几年之后，阿诗一家最终都系买咗屋嘅。啊，咁啊，有个彩蛋啊，咁啊，但系咧就点评下呢单嘢先啦，系嘛？即系可能当初咧呢位嘅阿 U 咧吓，佢未揾到叫做靠山或者饭票嘅状态底下，
1: 都系死硬死底。
0: 佢系死硬死底，佢系一个懂得量入为出嘅状态嘅一种表现啦吓。但系当佢已经揾到嘅时候，有啲嘢你唔知属唔属于系真系叫做
1: 报复式消费啊？
0: 系咯，有少少啦。
1: 咁我觉得唔至于。
0: 第一个就我觉得佢揾第一个佢揾到依靠啦，佢觉得老公揾到啦，系嘛，咁佢会佢嘅嗰种成就感嘅来源，可能我老公唔得闲陪我，但系我同啲 friend 言必称我老公对我点点点，佢要去包装自己一种好幸福嘅状态，
1: 阔太咁样咯，老公打拼事业，你有钱交翻嚟就得噶啦，
0: 系咁上下，即系佢要俾外人睇到佢系幸福嘅，系嘛？咁再者有好多嘢咧，就系咁你长期个男人唔喺度，咁佢又对住个奶奶咁，咁肯定必然系会出事噶啦，系嘛？呢样嘢就唔使讲噶啦。
1: 佢同奶奶嗰种相处模式真系，喂，你是但真系有啲拉楞，有啲感情嘅普通朋友都唔至于做到咁啊！各自打各自饭，连水都话要喺公司装好翻嚟嘅。
0: 咁所以我觉得咧，第一个阿诗嘅角色确实系冇做好啦，系嘛？冇
1: 做好嗰个夹心饼，
0: 冇做好嗰个双方嗰一个调和啦。咁第二个佢确实就算佢有心想做好咧，佢工作性质决定咗，依然都系好难喺呢个当中咧参与太多，或者做到太多真系有实质帮助嘢啦，系咪？咁所以你话阿 U 系咪真系完全一个我哋觉得系要好鄙视嘅一个女性咧？咁我又觉得系可能当中仲会有一啲阿 C 一面支持嘅部分嘅 咁但系，
1: 可能我反而觉得会唔会即系你咁讲啦，我就谂阿 U 其实会唔会系佢觉得冇安全感咧？因为嗱，首先佢同奶奶嘅关系真系非常之僵化嘅。咁第二个佢系家庭主妇嚟嘅，
0: 佢其实冇履行过家庭主妇嘅义务啦。如果我咁讲，
1: 但系佢系冇出去做嘢嘛，佢系冇收入啊嘛。
0: 但系佢嘅
1: 收入来源就系个老公买啲贵价嘢俾佢，佢嗰啲可以再变演翻噶嘛。咁就连同朋友出去，
0: 咁如果攞晒喺床头，应该就冇变过演嘅吓。只不过就买礼物之余，仲有粮出咯，即系仲有家用俾嘅，应该系。
1: 唔系咁，佢可能就系觉得喂，万一边一日奶奶睇我唔顺眼，一定要休咗我嘅咁。我可以将呢啲嘢攞去变卖啊！我都有渣拿啊！你睇下佢就连同朋友出去食饭，佢都系抢住去刷卡，跟住要朋友系俾翻现金俾佢揸手，但系卡数依然都系老公还的。
0: 所以嗰种精打细算嘅嗰个基础都仲喺度。
1: 冇变嘅。
0: 系啊，咁我觉得就喺呢个过程里面可能佢永远都觉得喺呢个屋企自己系外人咯。佢从来都冇觉得自己系喺呢个屋企里面系一份子啊，吓冇当过呢个奶奶系自己嘅。你话当阿妈咧又好难咁样要求嘅吓，但系至少当佢系一个亲戚或者一个几亲嘅亲戚咧吓，可能佢都未去到呢一个思想嘅境界咯，所以最终就系、是、可能对于老公嘅工作又未真系完全体谅啦吓，成日都搞到后院起火啦咁，到人哋真系话啦，我唔玩啦吓、啊，我以后我唔会再供养你啦，咁佢就嗰一刻都系翻翻到嗰个安全感嘅嗰一种嘅诉求啦吓、啊，就系、是。我捉啦很潮啊，发现真係会拿嘢喎，佢真係会想飞起我啊，咁我就消停一会儿啦咁样。咁但呢种消停其实係已经係一次嘅裂痕啦，咁有冇机会再修补呢，咁唔知呢，我反而有一个疑惑，点解咁耐唔要小朋友啦，係咪，咁会唔会係一个可以缓和到嘅契机呢，咁。
1: 咁、那个老公又长期喺出面跑长途嘛？
0: 咁佢养得起啦，我 feel 到。
1: 唔系养唔养得起嘅问题，而系佢哋根本就冇时间相处嘛，次次就翻嚟一两日就走，系咪先？
0: 要揾到真系喺呢一件事里面嘅合适嘅相处方式，唔容易噶吓、啊。所以两公婆嘅嘢，有时个缘分就系来源于你嘅工作决定咗你嘅生活嘅节奏，而彼此又能唔能够互相理解呢一种嘅节奏咧？咁。可能真系好多时候，我自己觉得自己好辛苦啊，咁佢又觉得佢好辛苦，大家都觉得自己好辛苦嘅情况底下，真系有冇一啲嘢可以互相各让一步，达成一个平衡或者一种共识咧？咁唔知咧啊，反正希望佢呢种唔系纯粹得过且过，而系真系慢慢有所改善啦。
1: 好啦，转头翻嚟睇睇彩蛋啊！

0: 啦，继续翻嚟全城喜悦啦。今晚咧，我哋继续将阿 Andy 嘅呢一啲古仔咧吓讲埋啊。嗰个彩蛋咧，可能系要同以上嘅三位男主角都有一啲关联嘅吓。咁、彩蛋交俾你啦。
1: 好啦，去到第六页彩蛋，各位。这个时候字幕已经升起，不知道大家还满不满意呢？送个彩蛋惊喜给你们啊。其实今次信入面的三位男主角 ABC 君是同一个人来的。
0: 哇哈
1: 哇
0: 哇、这个、真的
1: 好笑脑啊。哇他真的是一个我初中第一天就认识，没有同过班，而又先后移民出国到同一个地方的朋友。从初中开始到移民国外都可以 keep 到，而且仲可以约出嚟食饭见面嘅朋友就更加难能可贵，所以我一直相当珍惜呢份关系，觉得都识咗起码超过廿年啦，做到廿年咁耐嘅朋友，应该会一世都系继续做兄弟咁做落去嘅。但系人生总系无常。你又怎会估得到我和 ABC 君已经是断了联系五年呢？2020年当时有一个非常短的经济楼市恐慌期，我和老婆机缘巧合之下成功上车买了屋， ABC 君眼见着我成功以好价得手，他都心郁郁，最后在他的要求之下将我们的房屋经纪朋友介绍了给他。同时期在买屋过程中，他有任何的问题呢，我和老婆只要识答的都解释清楚给他听。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微信我，内容是这样的，不好意思，我今次被人叫走了，我另外有个朋友介绍了其他经纪给我，他已经帮我落了报价，而卖家呢也都接受了我的报价了。其实我看完信息都没有生气，但是就瞬间觉得心淡。我到而家都过唔到 ABC 君，佢用个叫字嚟同我讲述佢买到屋，因为我同老婆都唔系房屋经纪，佢买唔买到屋对我嚟讲系冇任何金钱上面嘅利益分成，但系佢一直喺度叫我介绍俾佢嘅经纪，一直每个星期都帮佢留意行情同埋上门睇屋，然后突然间连招呼都唔打，直至到自己已经买到屋先嚟讲俾我听。这个行为和做法我直到现在都觉得无法原谅，因为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在买屋的处理上，他显然是不觉得我和他相识20年的友谊是有多么珍贵，在一切来到切身利益面前，原来是这么不值一提。这个就是我最过不到的点。我老婆她都算是当事人，她是这样开导我的，她这么大一个人，她这样做得一定有想过后果的，显然就是他不觉得这样做是不道德，也都认为我们不会有问题咯。算啦，我们帮他是做了我们对他应该做的，他不是这样我们都没办法的。就好像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色盲的，他是永远没办法分清楚蓝色和灰色一样，也都讲明我们在他心目中没那么重要。自此我和 ABC 君断了联系，大家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五年来一次都没撞到过。好了，所有故事都已经结束，想和坚哥渣渣你们玩个游戏，如果你们觉得我今次的分享还可以的话，可不可以送首歌给我听呢？一首百分百配合彩蛋内容的歌，我自己心中是已经有答案的了，看看你们会不会选得中啦。中了会很开心，不中就只能遗憾啦。

0: 集以外，向你去寻求一啲交集以外嘅帮助啦，系嘛？咁但系你有可能系集以外嘅帮助啦，你觉得佢好似应份一定要帮你啦，咁但系实质上唔系嘅，即系去到一个年龄段，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就系、是，每个人各有各自己嘅生活，各有各自己嘅价值嘅衡量。如果你觉得呢一啲可能系喺你哋交集以外嘅期待啊，你对佢系有一个即系叫做好高嘅呢一种嘅期待值嘅话咧，我觉得系不太明智嘅、啊、其实你唔好觉得哇，我哋几十年兄弟呢样嘢，你梗系要帮我啦，系嘛？调翻转头佢又系咁样嚟揾你啦，咁、你系话有时或者有时候你出于几十年兄弟，你超越咗大家嗰个交集嘅范畴，你帮咗佢，咁调翻转你可能揾佢，佢又唔一定会帮翻你啦，或者点啦咁样。都系嗰句啦。唔好对其他人有太高嘅期待值，或者你会得到更加多嘅惊喜同埋感动啦，系嘛？我哋永远就系最好唔好去挑战人性啦，系嘛？唔好去同自己最好嘅朋友发生钱银上嘅关系啦。
1: 佢呢个其实都冇噶。
0: 或者你去，我知道，或者系即系你去帮咗佢，唔好太期待佢一定会点样必然百分百去帮翻你。又或者当佢冇百分百帮翻你嘅时候，你就当你自己对呢一位朋友增加多咗几分嘅清醒嘅认识咯。咁但系大家系咪真系永远冇 friend 做先？我又觉得未必嘅。你睇下佢喺你生命当中充当嗰个角色系乜嘢咯？譬如嗱，佢系真系可能有时你大家涉及到一啲你对佢期待值，佢未必满足到嘅嘢。咁但系譬如可唔可以出嚟吹下水啊？系嘛？可唔可以一齐即系倾一啲话题嘅嘢？系真系只有佢可以同我倾得到，或者佢只有佢喺嗰个领域里边系好明白我啊咁。佢仲有佢嘅价值嘅，系嘛？咁、我觉得大可不必去到话老死不相往来呢一种嘅状况。只不过你知道，当涉及到某一啲嘅范畴嘅时候，你同佢系未必有共识嘅。咁、我觉得你就唔好触碰嗰啲范畴，咁就 OK 噶啦。
1: 我反而
0: 求同存异啦。
1: 我反而觉得咧，即系以佢哋识咗廿年咁嚟计啊，大家应该真系又一齐喺一个都唔系好熟悉嘅地方一齐生活啦，咁样其实系有机会喺之后某一个 timing 突然之间又释怀咗，跟住大家又可以出嚟讲翻呢件事啊，大家讲开咗，又可能会
0: 唔需要讲开噶啦。我觉得呢样嘢就你永远地回避咗佢啦，啊，即系当大家如果有一日佢好似好冇嘢咁揾翻你。你咪好似好冇嘢咁，又同翻佢出去 wet 咯，同翻佢出去食饭倾偈，啤啤佢咯。
1: 但系我偏向于系，即系大家有心结嘅话，系要解开，大家
0: 需要
1: 可以之后再更加顺畅地去沟通、啊。
0: 成年人有啲嘢就系要有呢一种嘅默契嘅，你再讲翻出嚟咪冇瘾咯，系嘛？我哋做人为咩啫？最紧要开心啊嘛，系嘛？有一啲嘢你觉得除非佢主动去提出翻，喂，当年我真系。唔系太好咯，做得咁，咁你可以即系佢，你咪俾个台佢落咯，系嘛？你话，算啦，由佢啦，系咁噶啦，系买楼呢啲咁大嘅嘢，咁大嘅决定吓、啊，个个人都会睇住自己的荷包啊，到最后就系拣对自己即系最好嘅嗰个选择噶啦。咁我做 friend 嘅嘢尽咗力咪算咯，咁即系你可以将你老婆呢一番嘅说话同佢讲翻出嚟咯。但系如果佢冇提，又当住好冇嘢咁，咁你咪又好冇嘢咁。去找回大家彼此僅有的那麼一點的交集、啊、就是這麼簡單、啊、不知道幫不幫到你 Andy。 好啦，今天呢就真的多謝 Andy 的投稿啦、啊、
1: 喂，我真的有給
0: 整件事很圓滿的，
1: 我有給他那個彩蛋呢真的突然之間整個腦抽離了一下的感覺、竟然你三个人可以是同一个人
0: 哦，咁其实都印证咗一句说话啦。其实每五年我哋都是另一个全新嘅自己嚟噶啦，即系好似呢位 A B C 君，佢系曾经系 A 嘅阶段，经历咗一啲嘢，成长为 B， 然之后最后再经历多一啲嘅嘢，又变咗做 C 咁样。大家自己谂翻廿年前嘅自己同自家同依家嘅自己系咪同一种生物咧？有可能都系喂，当年真系咁纯品吓，依家咧就哇已经系好蛊惑啊咁样系咪啊？话唔埋嘅吓，即系都系。人教人就唔一定教得识嘅，事教人咧就一定可以教得识嘅。
1: 但系我真系我喺佢讲 A B C 君系同一个人嘅时候。

0: 候，我真係好想兜翻去由头睇一次呢六页信啊！你知唔知？
1: 节目后再睇啦。
0: 喂，唔系，但系你细品翻咧，即系佢喺婚姻当中，佢都系负责去俾钱去买呢样嗰样嘅嗰一个，即系佢由拍拖再到结婚，佢依然都系呢个角色。
1: 嗯，所以好多嘢咧，可能佢自己一个人都话唔到事咧，你尝试去体谅一下佢嘅处境，可能你就冇咁嬲啦，系咪？嗯，今晚都有好多嘅思考俾到大家啊，好高质量啊，唉，好金啊。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现时天气多云，有雷阵雨，吹两到三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5%。预计听日到26号多云间晴，瀑布有雷阵雨，气温较高，体感闷热，要注意补水防晒。

0: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0: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使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 3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渍等等各种嘅顽固污渍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的同时还可以帮你锁住衣物的颜色，不容易越洗越久，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 新生儿的连体衫、贴身的内衣裤都能够用它放心洗干净。它的香味很独特，是瑞士奇华顿特登为它调制的茉莉白山茶香，前调是清晨大露的茉莉，中调是白山茶花瓣，而尾调就是雪松琥珀，清新得来又高级。而且它还有独特的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的过程当中，精油的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的衣物纤维里面，所以衫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而且使用起身也都很方便的，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的衣物直接带入洗衣机那里就可以了。水溶性的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15件衫，再都不用用凉杯托来托去。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元，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2: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3: 刀，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2: 第二篇，物权。
4: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2: 第三篇，合同。

0: 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這个就是我的原则。
1: 第四篇人格权，
2: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1: 第五篇婚姻家庭，
0: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呢啲家事我嚟护航。
1: 第六篇继承，
3: 都遗产点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1: 第七篇侵权责任，
4: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 最后仲有负责，
5: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6: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7: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8: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啱嘅一点到两点钟啊，开启我哋周末版924点点情意。一个小时会有 Cat 陪住你嘅，欢迎过嚟佛山家花生板块留言同我分享咯。

首先送出嘅系透吉嘅点播啊，佢话猫姐你把声好翻啲未啊？听落啦，好似又未完全好翻，要好好保重啊！点首张柏芝嘅《任何天气》送俾猫姐你，多谢关心啊！你终于听出嚟啊！好咗好多啦，同上个星期啦顶班嘅时候嗰把柏芝声相比呢已经好咗好多啦。虽然呢仲有少少咳啦，同埋有少少沙沙地磁性嘅味道。但呢已经系尾声阶段啦，相信过多两日就会有全身复活嘅我啦。

多谢咁多位朋友仔啦嘅关心啊吓，咁啊亦都希望你喺呢个小周末，喺呢个周末啦，继续撑场我哋9:24诚意节目时间啊，咪因为咧啱啱好翻少少嘅 cat 咧就开咪做节目啦，咁啊希望咁辛苦啊呢把拆拆地嘅声都继续啦，去为大家点歌送歌，期待都有你撑住我呢一小时好嘛。为我打打气加加油，希望可以撑到落去去两点钟之前都冇问题，顺利地为你送歌。我哋今日都会有呢个互动话题啊，睇到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自艇贴，同我哋分享一下，随游周末好去处好吗？

系咯，周末愉快啊！又到一个小休嘅时刻啦，唔知道你系有咩计划同安排呢？请你分享一啲趣游周末好去处好吗？并且配一首适合悠闲周末收听嘅歌曲啊！今日 DYF 小花猫咧就推荐俾我哋听呢一首张杰嘅《最美的太阳》。佢话猫姐，我呢边出太阳啦，所以咧我打算去江边踩单车露营啊！

南中小英子都系点咗张杰嘅呢一首最美的太阳，佢话周末好啊，大家今日啦，我就约埋屋企人去踩单车啦、露营啦，同埋睇电影啊！哇，这个节目好丰富啊！啊，最近我都有好多电影想睇啊！刚才有边位朋友仔喺我视频号上面话要约我睇电影，话我可以考虑一下嘅。

嚟自尾数3929呢位老友记嘅点播啊，想听林忆莲同 Blue Jeans 蓝战士版嘅下雨天。确实啦，近排嘅天气咧都时晴时雨，所以大家都要注意防御啊。

系啦，咁啊，继续亦都欢迎咧，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24情意节目栏啦留言互动。咁啊，今日亦都有一个互动话题咧，系发咗上去置顶贴，你都会睇到嘅。啊，周末又到啦，咁啊有一个小休嘅时刻，咁你有啲咩计划同安排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趣游周末好去处啊，并且配一首适合悠闲周末收听嘅歌曲啊吓，欢迎你留言互动嘅。咁啊，另外啦，而家咧正在进行紧呢一个视频同图直播添嘅，咁啊，各位朋友仔咧亦都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搜索 DJKATKAT， 然之后加关注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啊，欢迎你。人生大

0: 是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全程达意，点止一次。九二四点点成意，九二四点点成意。
2: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3: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2: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3: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2: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4: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5: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6: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2: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2: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3: 点点情
2: 意，你讲，
3: 你讲，
2: 我听，
3: 我听。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耶斯比耶。我今天推介的歌叫做《天空没有极限粤语版》。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心里面都会觉得好有感触。特别是听到抬头天空万里，渺无边际如你这句，整个人都会静下来。可能是因为近排压力都几大，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好攰、好迷茫，但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原来我都可以再坚持下的。它不是只是好听，是真的会唱入你心里面，提醒我就算遇到困难都好像歌词里面讲的，从寒冬里破茧，你拍蝶终可能飞。听完之后整个人会平静很多，又会重新有动力。这首歌对我来讲真的好治愈、好鼓舞人心。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系啦，近排大家都要会听到啦，有呢啲咁样嘅小环节啊，就系我哋点点情意升级版 2.0 啦。从之前咧，大家喺佛山加花生板块924呢个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点歌送歌啦，就到我哋 2.0 版咧会系点样呢？就系由你自己读出一啲心情细语啊，心底嘅点滴啊，然之后配上你自己嘅私房歌。咁就可以让更多人听到你自己心声啦，你嘅心情啦，你嘅故事啦。所以我哋而家都诚邀大家啦，可以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啦，留低你嘅文字或者你嘅声音，以心情加歌或者系故事加歌嘅形式啦，写得一段你对呢一首歌嘅独家记忆啊。亦都有机会啦，係播出为你制作而播出，就好似刚才你听到呢个版本咁样，就係、是、我哋点点情意 2.0 嘅升级版啊，就係、是、我哋啲听众啊、粉丝啊自己讲出自己嘅故事，同埋对歌曲嘅一啲独家嘅记忆啦，然之后进行心情演绎啦，交咗俾我哋之后呢，就为你制作而喺我哋周末版嘅点点情意当中为你播出啦。而且咧，优秀作品咧，仲有机会系登上报纸同埋客户端嘅专区噶。你都可以重温翻你自己嘅声音。所以我哋咧，而家都向你征集啦。你可以用文字点亮彼此嘅耳朵，亦都感谢每一位愿意分享心事嘅你。我哋点点情意，亦都因你而温暖。咁亦都期待你嘅文稿啦。是咯，可以在佛山加花生板块的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写给我们。是啦，写低你的文字。如果我们觉得哎呀 ,OK, 真的挺优秀，我们就会约你啦，去录出你自己的声音。或者你说哎呀，那我声音可能我自己会有点怕丑，那我们就会由主持人为你心情演绎出来你的故事的。是啦，那有兴趣的朋友仔啦，也都欢迎你是欢迎你去发上你的文字咯，是咯，写低你的文字，写低你的故事啊。咁啊，形式咧就系好简单啦，就是、通过喺呢个平台佛山加花生板块嘅点点情意节目栏。其实无论系946点点情意同埋924点点情意都系冇问题嘅。呢两个节目栏咧都系点点情意嘅节目栏啦，都系欢迎向大家征集你嘅文字同埋你嘅故事。我哋都会见到同收到，我哋喺后台就会见到噶啦。好啦，事不宜迟，我哋听听下一位朋友仔佢嘅心声同埋佢嘅故事啊。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我叫小远，我是一名普通的二胎。

妈妈随手翻开手机里面的相册，里面全部都是两个小朋友的成长瞬间。一眨眼，大仔已经十岁了，细的都有七岁。岁月照然流逝，成长转瞬即逝。我经常会教他们唱《生命有价》这首歌，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像歌词一样，一生明朗无忧，往后的路途纵有风雨坎坷，亦都能够心底向阳，从容坦然，读懂生活的温柔，寻得生命本身的意义。我陪他们长大，他们陪我老，相信这就是人间最浪漫的馈赠。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下午1:30。

0: 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一支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2: 想见你只想见你，
3: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2: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4: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继续翻嚟924点情意节目时间啦，两点前会有 cat 陪住你，亦都多谢大家嘅守候同撑场啊！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24点情意节目栏一齐互动留言、点歌送歌。

听嘅系禅城 Kimi 嘅点播啊，佢话 Cat 好久不见，甚至想念，都有一段时间冇听到你主持嘅点点情意，此时此刻啦，我都想点首林峰嘅《爱在记忆中找你》啊，唔系好耐啫，应该系一个星期啫嘛，我就系病咗一个星期冇出声啫。

你都会见到我哋置顶贴方面是我哋有我哋今日发布嘅互动话题啊，又到周末啦，又系一个小休嘅时刻，唔知道你有咩计划同安排呢，亦都欢迎你分享一啲趣游周末好去处，并且配一首适合悠闲周末收听嘅歌。

除咗可以喺 FM 92.4啦，广播端收听啦，或者系佛山加花生板块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同图直播嘅。因为咧，而家喺我嘅微信视频号系开紧视频直播啦，亦都欢迎你过嚟打声招呼啊，一齐倾倾偈同埋见见面嘅。可以搜索一下我嘅账号啊。DJKATKAT 或语音乐邂逅，都可以加关注进入我的直播间的，欢迎你。

嚟自三水空降兵嘅点播啊，佢话大家撑场啊，猫姐想点首《阳光总在风雨后》，送俾志清啦、志哥啦、李汉林、华哥、老赖、广西银仔收听啊，一大班朋友喺度听紧你嘅节目，多谢支持。

张呢、这个歌手啊，张天赋已经有朋友仔咧系提前点播咗佢嘅歌啊，系另外一首歌。呢位朋友系豆豉鲮鱼罐头汤，佢话咧亦都提前嚟打卡撑场。今日啦又去医院检查身体，检查心脏，因为咧曾经有急性病毒性嘅心肌炎，咁多年冇检查过，咁啊今日特登去检查下，一切都好正常，冇问题啊吓。想听张天赋嘅乖乖报道。希望你身体健康。

上到李生话呢边送货路上呢边嚟撑场听歌，多谢你嘅支持啊吓。仲有东莞小菜呢，佢就话啦，喺东莞呢边打个卡，呢度落緊大雨啊。猫姐放嘅歌真係好听，多谢你支持。

嚟自史提芬州嘅点播啊，佢话周末最想去郊游，去果园摘下水果，亲近下大自然啦，就系最好嘅休闲方式。想点首去有风的地方。

名用户话，新人第一次打卡，想点首青春颂，暂时歌父母啊。但圆圆话，猫姐，我想点首哪一个角落患过伤风或者系范总嘅醒，送俾所有嘅自己友。咁啊，你有啲迟啦，排唔到啦，下星期再嚟点过啦。咁仲有咧，尾数3275就话，我想点一首歌咯，送俾一位好友，因为佢今日咧要离开佛山，真系好唔舍得佢。咁你又冇讲话想点首咩歌啊？接落嚟呢首歌都送埋俾你，当系你点俾佢嘅歌好冇？霆锋嘅作品《香水》，嚟自揾翻嚟嘅留言先啊！诶，哦，系君安大佬嘅点播。

黎智君安的大佬，点咗两首霆锋的歌，我就揀了这一首香水。他说有猫姐的出现一定要来打卡撑场，因为我很喜欢你的声音，觉得你的声音很温柔亲切。多谢你支持。今天可能没那么温柔，多了一点磁性的味道。收不收火？

西朝耀仔话周末安排咧就系要上班做牛马，刚才用力过猛啊！唉，呢次真系灰里透白啦，希望唔好越开越高啦，要顶住落班。点首小春嘅一句到尾啊！你搞咗啲咩啊？撑爆咗条裤，好在系大髀嗰度裂开啫。

各项小说都由你思想听华仔的世界第一等。微信视频号方面，西瓜都想听华仔的歌，想听首下日 VS 他说不落雨又觉得热到飞起，唉，所以很想听下这首歌应下景。华仔的歌暂时都是安排不到，两位朋友仔不好意思输落。还有阿安说想听古巨基的浅浅浅浅，大家周末愉快，同样都是未安排到。还有8837就说好好咁，好好靓嘅太阳啊！而家系补紧老人钙，咁啊要晒一晒啦。

嚟自比卡丘花花嘅点播啊，佢话周末愉快 ，Cat， 今日真系好好天气，落咗咁耐雨咧，总算今日系舒服咗啲。不过我好伤心，因为你唔俾我呜呜呜，有啲嘢唔可以随便俾噶嘛。一阵有惊喜俾你啊！想听首卫兰嘅《呼吸之间》送俾全世界。

3929继续点歌，想听李瑞恩嘅《阳光路上》。小猪话打个上班卡，今日突然啦，好头痛啊，咩头痹痛啊，即系头又痛，手臂又痛，系咪？想点首《人生路漫漫》啊，白小白嘅歌，暂时歌库未有。好好啦，想听 Dana Winner 嘅《Moonlight Shadow》，或者系古天乐嘅《今期流行》啊，送俾猫粉群所有人，同样都系安排唔到啊吓。压轴呢首歌出嚟啦。

系啦，咁啊，压轴呢首歌嚟自浅笑安然嘅点播。咁啊，趁住周六阳光天气，虽然咧就有偶有阵雨，不过咧我都要出去，去乡村走一走，拥抱下大自然。想听 Westlife 嘅 I Lay My Love on You 系我最喜欢嘅歌之一啊！喺途中听咧就觉得好舒服，希望可以翻牌送俾靓猫你啦，以及所有924嘅粉丝啊！我都鍾意 Westlife 嘅歌㗎，觉得好清爽，亦都藉住呢首歌结束我哋今日嘅924点点情意啊！多谢喺大气电波当中支持我嘅朋友仔啦，以及喺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撑住我睇住我嘅各位旅游记，下星期再见，拜拜。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下晏时间2:03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开发路五亚后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陕西大道朗沙大桥位置往乐松方向都唔多理想啊。高速方面，喺佛光高速嘅黄龙特大桥位置往北角方向同样缓慢当中。天气方面，受肇庆方向不断移近嘅呢一个雷雨云团影响啊，未来一到两小时入边咧，三水方面会转有呢一个强雷雨嘅天气嘅，局部地方仲伴有呢一个短时强降水添。而另外三水方面嘅暴雨黄色信号咧，系现正悬挂当中嘅，请各位朋友咧系做好防御工作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得到未必是幸福。到了现在，我终于学识失去就肯定是痛苦。我从来没有想过结局会是这样，只可惜一切一切都不可以从头再来过。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今天聊了一个还蛮扎心的话题，但是呢可能很多家长都意识不到啊，就是家长的控制欲了。那我们身边呢总是有这样的家长，从孩子穿衣吃饭、交友玩耍，到学习安排、兴趣选择，甚至是未来人生的方向，都要一手包办哈，全程掌控。他们总是说一句话，就是我是为了孩子好，我怕他走弯路受委屈哈。那其实这份初衷是没有错，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嘛。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自以为的为孩子好，其实呢在某程度上是过度的控制哈。我们拼尽全力想要保护孩子，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剪断了孩子成长的翅膀，让他变得自卑啊、叛逆啊、没有主见啊，甚至失去独立面对世界的能力。

其实最可怕的还不是控制欲本身啊，而是很多家长呢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控制欲过强，还把这种的强势管控当成了是对孩子的爱。那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的控制欲是否过强呢？如何避免这份爱变成伤害孩子的枷锁呢？那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呢，就是爱不是控制啊，管控也不是保护。那适度的引导跟提醒是家长的责任，但是过度的干涉跟掌控，那就是一个控制欲在作祟了哈。那判断自己的控制欲是否过强呢？其实很简单呐，可以稍后对照一下哈，就能看清楚自己的状态哈。我们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是不是有控制欲过强的情况。

0: 不然各位呢，有没有发现自己哈、控制欲过强的小细节呢？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替孩子做决定啊，干涉孩子的小事？有没有因为担心他哈、偷窥过他的一些隐私哈、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为孩子好其实啊、有可能是在控制他哈、欢迎各位呢在评论区留言分享，聊一聊你的这个感受哈、可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有没有控制欲哈、是怎么样去调整的，怎么样跟孩子平等相处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一起来成长哈、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懂得放手懂得尊重的家长。我们稍后再聊。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6: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5: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6: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聊到别让控制欲剪断了孩子的翅膀啊，怎么样去判断家长的控制欲是否过强呢？哈，那看到佛山电台够意思的粉丝留言说呢，我有个朋友父母控制欲异常啊，过分担心啊，孩子去哪里和谁玩玩什么父母都要知道啊，问题是现在这个孩子都40多了，他父母还是这样，哈哈，他对我抱怨说自己呢只是一个提线木偶，活得很累啊，所以呢，控制欲的父母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话呢，可能是伴随着这个孩子的一生的成长哈。那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的控制欲是不是过高过强呢？首先第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凡事都要替孩子做决定啊，不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想法呢哈。很多家长呢都是习惯了我说了算哈，孩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都要由家长决定，孩子报什么兴趣班、交什么朋友都要由家长来筛选，甚至呢孩子写作业的顺序啊、周末的安排都要严格按照家长的要求来，不允许有任何一丝的偏差哈。比如说小朋友想买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家长觉得不好看不实用啊，就强行拒绝了，逼着孩子去选啊自己认为啊家长认为好看的款式。还有呢，就是孩子想报画画班，家长觉得画画没什么用啊，非要报那些什么奥数班啊、英语班啊，哪怕这个孩子提出自己的想法了，也会被家长一句啊你还小不懂，我都是为你好啊，用这样的一些借口去驳回哈。如果呢作为家长的你经常这样做的话呢，其实就是控制欲过强的表现了哈。你不是在尊重孩子的成长，而是在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一个附属品啊，用自己的意愿去绑架你的小朋友的人生哈，真的有必要反思一下啊，如果你是经常这样做的家长。

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分享一些家长控制欲过强的表现啊，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有一些控制欲的小细节哈、啊？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替孩子做决定啊，干涉孩子的小事啊？有没有因为担心他又偷窥他的隐私啊？等等哈、啊，欢迎各位呢在评论区留言说一说你的感受啊，欢迎各位来佛山家 APP 找到我们的花生板块哈、啊，在最下方的位置，花生板块进入之后呢，可以在屏幕中部看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呢、啊，可以点击进入，然后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我们稍后再见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方，
3: 啱啱时间3:01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都喺海柏路五啱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缓慢当中。城西大道喺朗沙大桥位置往乐松方向系有施工，同埋加上事故原因啦，亦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同埋105国道容器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缓慢当中。高速方面，南二环金竹溪大桥位置往龙岗方向系有施工，亦都系车多缓慢噶。广兆高速喺金马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同样系比较缓慢当中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

0: 慧，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0: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幸福空气说，你看我这种行为是不是控制欲呢？我叫小孩子做事情的时候是不会叫第三次的，比如叫他们收拾玩具或者叫他们冲凉，叫了一次不听啊，就再叫第二次他们才会做。他们知道我事不过三啊，叫第三次的时候呢，语气也会变了啊，也会变成大声啊。就是叫小朋友做事情最好是一叫就听啊，从家长的角度当然是最好是一叫就听咯，但是呢在孩子的角度，他们可能在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啊，他们也不想啊马上把手上的事情放掉，然后呢按照你的指引去做。但是呢我觉得你给他们两三次机会，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可以约定。

下，比如说哎，我十分钟之后去洗澡，或者呢我十五分钟之后就去收拾玩具啊，这样的话给他们一个时间去缓冲，让他们自己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哈、啊、到点了再提醒一下，也许这样呢会比较更好一些哈、啊。那我们今天讲到啊，怎么样的这个家长是控制欲过强的呢哈、啊、刚才讲到第一点，就是凡事都要替孩子做决定，不允许他有自己的想法。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是否总是忍不住干涉孩子的小事啊，过度焦虑过度操心了哈、啊。控制欲过强的家长呢，往往是伴随着过度的焦虑啊，孩子的一举一动都能够牵动他们的神经。孩子自己吃饭啊，怕他吃太慢吃不饱非要喂他，孩子自己整理书包怕他带漏东西了怕他整理不好哈、啊、非要亲自上手。那同学跟孩子吵架了啊，不管对错先替孩子解决掉，不让孩子自己去沟通和去面对哈、啊。因为呢这些家长总是觉得说孩子还太小啊，事情做不好啊，处理不了啊。可是呢正是这种事事都包办处处都干涉哈、啊、让他失去了一个锻炼的机会，慢慢变得依赖了，变得懒惰了哈，变得没有独立思考跟解决问题的能力了。更加可怕的是孩子会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啊，一无是处哈、啊、连一点小事都做不好，久而久之呢会变得自卑和变得敏感。所以哎，这个点呢也是很重要哈、啊、看你是不是总是忍不住干涉孩子的小事啊，过度焦虑过度操心了、啊。

关于判断这个家长是否控制欲太强，还有第三点可以判断一下，就是是否无法接受孩子的犯错啊，对孩子有过高的期待和严苛的要求啊。因为呢，其实没有不犯错的孩子的，因为成长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犯错、不断改正的过程。可是控制欲过强的家长呢，却无法接受孩子的不完美哦，无法接受孩子犯错。孩子一旦做错事情呢，就会遭到严厉的批评、指责，甚至是否定啊。比如说，孩子考试考差了啊，他不是耐心的去安慰、去分析原因啊，而是指责孩子不够努力啊、太笨啊，孩子不小心打碎的东西，不是引导孩子承担责任、收拾残局，而是当场去训斥、发脾气啊。我们总是希望孩子做到完美啊，但是却忘了孩子呢，正是一个在成长过程当中的普通人呢、啊，他们有自己的节奏，也有犯错的权利。那这种严苛的要求本质上呢，也是一个控制欲的体现。我们想让孩子按照自己设定的完美标准去成长，一旦偏离呢，就会焦虑，就会失控啊。然后呢，就用这个批评跟指责，想要把孩子拉回自己设定的轨道当中去啊。那这其实也是一种控制。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看到红橙黄绿蓝留言说呢，我会控制小孩花钱买零食买玩具啊，如果他们想买就买啊，不自控这是不行的。有时候呢穿衣我也会管啊，不然天冷了还爱美要穿短袖穿裙子那可不行。至于这个日常的活动啊学习啊三餐呢、啊、我觉得还行吧啊，一般随他们的意思啊，不影响我就行了，影响我也是要管的。

其实呢，适度的引导跟提醒孩子是家长的责任来的哈，并不是提倡大家完全不管孩子哈。那至于是否控制欲做过强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这个标准哈，我们可以对照一下。第一点就是呢，是否凡事都要替孩子做决定啊，不允许他有自己的想法。第二点就是，是否总是忍不住干涉他的孩子的小事啊，过度焦虑，过度操心了。第三点呢，就是是否无法接受孩子犯错，对孩子有过高的期待跟严苛的要求哈。那来到第四点呢，就是是否过度窥探孩子的隐私哈，不尊重他的这个私人空间。因为进入小学青春期之后呢，他的自我意识会觉醒啊，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小秘密，还是需要一点私人空间的。

有一些家长呢，出于担心孩子的这个心理啊，忍不住去窥探孩子的隐私，偷偷翻看孩子的日记啊，查看他的这个手机聊天记录，或者随意闯进孩子的房间，追问孩子的每一个行踪。总是说啊，我是担心你啊啊，可是这份担心呢，却忽略了小朋友的自尊心跟边界感。这种过度的窥探，本质上呢，也是控制欲的延伸。

判断是否控制欲过强呢，还有一点就是要看是否习惯用爱去绑架孩子啊，让孩子产生愧疚感。这个呢是控制欲过强的家长非常隐秘的一种表现，会把自己的付出当成控制孩子的筹码啊，经常对孩子说，我为了你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我辛辛苦苦都是为了你啊，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话呀，我这么做呢都是为你好，你怎么不理解我呀哈、啊。那这些话呢看似都是表达爱，实则呢是在绑架孩子的心理，让他产生愧疚感，觉得自己对不起家长的付出，从而被迫听从家长的安排。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失去自我了，变得压抑啊、自卑啊，甚至呢会把家长的爱当成是一种负担啊。啊，好了，刚才讲了五种的这个判断的标准，各位可以各自去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0: 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样。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

0: Hello， 呢度系俊情啊，欢迎各位支持，我系主持人黄俊，可以喺全网啊关注我哋嘅各大平台啦，喺黄俊俊情一点，俊咧就系俊俏嘅俊，黄系草花头嗰个黄，揾到我哋之后咧，可以睇到我哋更多嘅视频或者系更多嘅直播，甚至乎喺私信会唔会有机会发现一啲宝藏咧？例如你中咗奖，我会私信咗你攞奖嘅一啲方式啊、地点啊、时间啊，分分钟咧就喺一个周末当中或者系呢个月份啊，都有一啲好运去到你嘅身边嘅。咁呢段时间呢就係呢个运动季，欢迎大家做多啲运动，同我哋嘅运动接拍啊多啲接轨。今日我哋有两位网球爱好者同埋网球嘅专业人士嚟到咗我哋嘅节目啊。Hello， 两位你哋好。
1: 大家好。
0: 打个招呼啊。
2: Hello,
1: 大家好。
0: 係啊，呢把呢就係把声磁性啲嘅。係啊，你叫咩名
2: 字？哦，係我啊。
0: 係啊，我拍
2: 咗。OK, OK。哎，我叫子豪，系
0: 系啊，你把声系相当之咧呢个岁月嘅痕迹啦，会唔会即系打网球啊？呀，咁样嗌得多啲把声就会有呢啲沙沙地，
2: 有啲沧桑声系嘛？
0: 系啊，沧桑地啊都。子豪
2: 嗌得可能会浑厚啲咯个声啊，
0: 系咯，有少少似我同事阿郑聪嘅，
2: 哦，
0: 年轻版郑聪啊，
2: 年轻版郑聪，烟酒未够，
0: 系啦。子豪你好，跟住旁边嘅呢位点称呼？
1: 大家好，我叫瑞星，叫我星哥得噶。
0: 哦，阿星你好啊。咁两位对网球系咪都好热爱？即系话做紧网球嘅呢个事业，或者系滑网球嘅运动员呢？星哥你讲啊。
1: 系啊，我咧因为喺大学期间就开始学打网球噶啦，咁我都打咗差二十几年噶啦。咁当时候系因为网球呢个系比较新颖嘅运动啦，当时学校入边啱啱新起咗两片运动场啦，咁我哋就同嗰个室友一齐谂去试试，诶、一谂到就上瘾，就自己自学。当时候就去图书馆搵书啊，自己 book 场啊，咁样一下就上咗瘾啦，就一路就打开网球啦。
0: 哇，网球有咩咁好打？因为对于我嚟讲咧，哇，网球同羽毛球都系有个拍啦，都系咧有个网啦，仲要系有对手啦咁。但系网球场系大过羽毛球场嘅。
1: 嗯。
0: 然后咧，我又觉得好似打羽毛球轻强啲，因为个波轻啲，同埋好似系实操咧，即系容易啲。网球好似话都几难揾场地嘅，咁点解你又会克服我好似我啱啱提到嘅一啲因素咧，就打呢个网球可以坚持同埋玩到而家咧？
1: 其实我觉得因为网球呢个运动呢俾我感觉啊是一个非常之优雅同埋非常之时尚嘅运动啦。首先佢唔会有一个身体上嘅一个接触啦。第二个呢你喺击球嘅时候呢你会有一种砰砰嘅嗰种声音，就好有嗰种叫做掌控欲同埋一种叫做成就感啦。另一个呢其实网球运动俾我最大嘅好处就係对腿部啊腰部嘅一个锻炼啦。所以我觉得是一路坚持是非常之好的一个运动来的。
0: 咁当时会不会一早就认识你，然后呢你们就是在读书的时候已经是成为这个球友啊，咁样呢就起码有个盘先可以打到网球嘛，是不是？如果自己一个人打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几无聊的事，同埋好难坚持下来的。你会不会是啊子豪？
2: 我一开始的话呢就是机缘巧合，是通过我亲戚去接触咗网球呢样嘢嘅，系，因为早期嘅时候咧，喂，我断咗十字韧带，
0: 哦，
2: 系啊，跟住好多运动都做唔到，咁啊，尝试过去打羽毛球，喂，跳杀嘅话，打完一场膝头哥有啲痛，
0: 系咯，
2: 系咯，咁啊，跟住之后就，诶，机缘巧合接触咗网球，就开始去玩一样嘢，咁最早嘅时候，我系通过亲戚带我去大场接触下，跟住之后发现，诶，原来有发球机呢样嘢嘅。
0: 哦，意思系啱啱我讲到啦，喂，要有个盘，起码有个 partner 同你打对打，咁、你先可以喺呢个运动上面咧，可以有瘾啦，同埋坚持啊嘛。但你啱讲发球机，对面嗰个系机器人，就系、是、发球嘅一嚿嘢，就跟住你可以接佢嘅波打翻过去，系咪咁啊？
2: 冇错，同你谂嘅就系一样啦。喂，有咗发球机之后咧，咁我哋就可以自己都可以打到。咁我嗰陣時就會剛開始，我係通過一啲視頻啊，你知而家各方面嘅視頻平台都會比較多喺教學啊方面嘅嘢，咁我就會通過呢啲教學去接觸呢個網球，去發球機度自己練一下。咁當然後期我嘅進展都係要靠教練啊各方面去教導，咁樣先至開始慢慢入咗呢個門檻。
0: 嗯，
2: 系啦、
0: 啊。你啱啱回答我的过程当中咧，都冇提过阿星哥，即系证明咧，你哋喺大学或者读书嘅时候系唔认识嘅。
2: 系啊，
1: 系啊，系啊。
0: 咁系咪会喺球场认识咧？
1: 我哋后屘先喺球场认识噶嘛。
0: 哦，啊
1: 啊、所以。系啊，所以其实网球呢样嘢系一个社交运动，非常之好嘅社交运动。你喺球场上，你会认识到唔同嘅，当然打网球嘅人，我觉得非常之都系热爱运动、热爱生活啊。然后咧质量都非常之高啦，所以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社交运动。
0: 哦，社交运动、嗯、识到朋友
1: 系，
0: 然后咧你可以进入到咧就系呢个运动嘅圈子，
1: 冇错
0: 吓。咁、啊、对你嘅生活、对你嘅交友、对你嘅工作，我觉得系会有帮助。嗱、啊，比如可能你中意唱歌。咁你可能喺唱歌嘅圈子里面认识咗异性，佢可能成为你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可能你哋都会

0: 有人生唔同嘅阶段，但系你哋嘅共同爱好都系因为音乐，但系网球都系一样嘅啫，系咪？
1: 系
0: OK。咁啊嗱，两位其实佢哋都系有系咪都做紧网球呢个事业啊？即系好似阿星哥，你系咪就系一个教练呢？
2: 其实我系即系喜欢呢个网球呢、這个，但我而家唔系教练，但我只系参与咗呢个品牌嘅创立。
0: 哦，即系做紧一个网球嘅品牌。
2: 系，
0: 咁呢个网球品牌，我想象到就肯定系可以打网球啦，学网球啦，又有网球嘅装备啊，吓网球拍啊，网球场啊，系嘛，系咪会系一个一条链嘅一种业态咁咧？
2: 嗯，冇错，其实而家网球咧已经系成为咗一个产业噶啦。啊，咁我哋其实呢个品牌咧，首先系要提供，头先阿子豪讲到嘅，我哋就打造一个叫室内嘅一个发球机嘅一个空间。
0: 哦、
2: 因为我哋发现咧，其实原来打网球点解咁门槛高，嗰、那个受众比较少咧，因为原来嘅场地啊系比较难揾嘅，即系嗰种标准嘅大场系比较少嘅。
0: 嗯，
2: 然后咧又因为受天气嘅影响啦，咁你。特别落雨啊、太阳嘅时候咧，可能呢个打球就冇咁舒适，所以我哋就发现咗，其实可以喺室内开发球机馆，用发球机嘅方式能降低呢个门槛，降低呢个学习嘅一个费用，然后咧亦都可以为好多女性同埋小朋友提供一个舒适嘅一个场地。呢、這个子豪可以讲一讲、
0: 哇，小朋友都可以打到啊？系咪特登会有一个小朋友嘅场地噶？即系嗰种 size 啊？
3: 哦，咁就唔係话专门有一个场地个 size 去适应小朋友嘅、只不过我哋有啱小朋友用嘅球，係啦，咁小朋友呢一般佢手腕係会脆少少啦，係呀，咁又佢就要攞返小朋友嘅球拍，咁就攞返小朋友嘅球，係啦，咁佢个球相对佢冲力啊，同埋个气压冇咁大，你、打起身就冇咁用力，亦都对手腕嘅伤害就唔大。
0: 哦，
3: 系啦，
0: 哇，咁啊，小朋友嗱，我啊想象到啦，羽毛球拍啊，乒乓球拍啊，都细路仔个手咁细咧，你揸起上嚟咧，都除咗个力度啦，只手要揸到啲快拍先得噶。
3: 啊哈，
0: 咁系咪喺佢哋学嘅过程有冇一个岁数嘅要求噶？比如小学嘅二三年级，定系还是要去到五六年级先可以揸到呢个拍打到网球咧？
3: 我觉得就系六七岁到啦，七岁零啦，因为其实讲真嗰句咧，揸球拍其实，因为小朋友嘅球拍比较细嘅个柄，其实呢个限制唔会话太大，反而系我觉得一个小朋友无论系咩运动吓，在乎于佢自己对呢样嘅运动嘅理解同埋佢有冇兴趣。咁我觉得起码要去到七岁到，佢对呢个运动系有所兴趣啊。各方面嘅嘢可以睇得到兴趣，呢样先系最紧要
0: 嘅。嗱，呢个兴趣咧，会唔会从执波开始咧？因为网球呢个场地都有啲大，打个波有啲叫做力量大啲嘅话，都飞去武雷宫咁远。虽然有发球机帮手啦，但系就系会唔会小朋友会提起佢嘅兴趣，令到佢一次又一次咁过嚟训练啊、上课，未来会成为网球嘅运动员，或者系一种坚持嘅一个态度，对于佢哋嚟讲好有帮助呢。我哋今日就会同阿星仲有咧子豪啊一齐倾倾网球嘅一啲文化。欢迎你哋可以喺我哋各大嘅讯情一点平台揾到我哋，添加关注，多啲留言俾我哋啊，因为有机会攞到今日 Panda 网球送俾大家嘅周边。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一段雄狮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雄狮错》5月2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马上抢票睇戏啦！
2: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洗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旧。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粉，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它还有独特的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的过程当中，精油的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的衣物。

0: 围里面，所以啲衫啦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噶。而且使用起身亦都好方便嘅，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嘅衣物直接掉入洗衣机嗰度就可以噶啦。水溶性嘅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到15件衫，再都唔使用啲凉杯托嚟托去啊！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蚊，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园嘅洗衣凝珠啦！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准情一点，继续网球运动啊！今日有两位网球嘅专业朋友咧嚟到我哋嘅节目，一位系子豪，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
0: 另外一位系星哥，
2: 大家好，
0: 欢迎你哋啊！啱啱讲到小朋友学网球，除咗个拍啦，除咗个波有要求之外咧，个场地就系咁大啦。对于佢哋，哇，要打个球。容唔容易打到呢？因为个拍就咁大㗎喇喎，即係波飞埋嚟会慢少少滴答咁样打，咁就睇准打啦。跟住仲会唔会要需要诶啲、球呢都打到好远啦，大家都要执波，我哋要喺呢个运动里面多啲付出同埋多啲去了解，咁令到孩子们会更加对呢个运动更加着迷啲呢。
1: 对于场地呢样嘢呢，其实呢就分为咗两种嘅。头先我哋咪之前讲过一个发球机嘅。
0: 系啊。
1: 系。发球机嘅场地呢就会比我哋嘅标准场呢户外呢系会小好多。咁我哋标准嘅场地系36米乘以18米8。系啦系啦。
0: 嗯嗯嗯。
1: OK。咁我哋发球机呢一般就系12米乘以4米半度。
0: 哦。
1: 咁呢个场地嘅限制，呢个场地同埋嘅对比度呢就会形成咗一个鲜明嘅唔同啦，系啊，咁、所以如果小朋友唔想执波执得太犀利，咁当然就发球机啦，
2: 系，
1: 咁当然我哋喺标准场都唔需要执波执得咁犀利嘅，因为我哋有好多好多波，系啊，打完再一次过一齐慢慢执咯。
0: 喂，而家执波都有机器人执噶，系咪
2: 啊？系啊系啊，有啊，而家开始有噶啦，系啊。
0: 哇，呢、這个发球机啱啱听你咁讲嘅话咧，我都觉得，咦，有几打起上嚟真系几有心机啊！因为我曾经都接触过网球运动。我其实就几有时系好难击，一开始好难击中嗰个球嘅、因为个球你以为嚟到你可以打出去啦，个挥拍的时候，但系恰好系打唔中嘅、打唔中就冇乜心机噶啦。但
1: 系
0: 有呢个发球机咧，循环，你打翻过去个波，个发球机佢又吸收翻，跟住就变成就其实你持续呢样嘢嘅话咧，慢慢就会摸到咗嗰、那个。叫技巧啦，
2: 系
0: 咪咁啊，星哥？
2: 系啊，其实因为发球机咧，佢嘅嗰个出球嘅速度啊，同埋频率啊、高度啊，都系可以调嘅，所以你可以适应翻，比如话初学者嚟讲咧，我可以将个嗰个速度会调慢啲啊，因为往往初学者点解打唔到球咧？因为球嘅速太快，所以有时候个节奏未掌握得好。另一个咧，针对小朋友咧，我哋又会用嗰啲气压比较低嘅球。咁佢弹跳起身又唔会太高，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击打得到。另一方面呢就係话刚才讲到执球啦，因为发球机一个最大好处呢，我球打中之后飞去对面呢，其实会有一块有块布嘅，一块布呢会吸收咗嗰、那个係啦，射咗力，跟住将个球呢就射返落去嗰个发球机嗰度，就形成咗一个小循环。所以咁样喺发球机练习一个钟呢，你嘅效率系比喺大场上去效率提高200%咁高嘅。因为呢你唔使执球，因为以前你啱初好似我啱初嘅时候，我同我拍档，其实一个钟入边有可能有半个钟系喺度执球，
0: 系啊，
2: 喺执球嘅，所以个效率系好低嘅。但
0: 系
2: 发球机就真唔系，你可以一个钟可以打可能200个球都冇问题嘅。
0: 仲要减低咗个损耗咧，其实网球都几贵嘅，
2: 好贵系啊，
0: 系啊，唔见咗，因为我就喺义沙岛见过有啲朋友打网球，咁有中打十只里边有可能有两只会唔见咗啊，飞咗出去唔知边啲位置。咁啊，一隻就可能讲緊係有一定嘅成本啦。如果你每一次嘅练习都唔见两隻波嘅话，打佢可能两个月，咁哎呀，呢个运动都好贵啊。
2: 係啊，而且发球机仲有一个好处呢，因为我哋嗰个品牌呢係提供嗰、那个初学嘅拍同埋嗰个球嘅。相当于你係唔需要自己去买拍啊，唔需要去买球。因为有啲初学者去一下你要去买拍买球，嗰、那个成本係比较高㗎嘛。咁你喺发球机体验咗之后，你觉得真係鍾意喎，又初学咗之后呢，然后慢慢进阶，你先自己去买自己心仪嘅嗰个球拍会更加好啲。
0: 同埋呢球拍啊同球啊，包括系一啲网球嘅装备啊。例如有帽啦、衫啦、鞋啦，其实都好讲究嘅。咁我哋今日节目里面都会去探讨之余，同埋同大家去介绍。仲有呢就係今日佢哋两位都带咗一啲嘅周边，佢哋品牌嘅周边嚟到送俾我哋啲 friend。咁所以呢尽情一点嘅各大平台抖音啦、小红书啦，仲有系快手啊、微博啊、视频号都可以搵到我哋私信留言。首先你话俾我哋听，佢两个今日啊系从玩咩运动嘅。系啦，你就打呢两个字喺我私信，我就会抽我哋一啲热心嘅朋友同埋认真嘅朋友，就会送出佢哋送俾大家嘅嘢啦。记得两位，一位系阿子豪，一位系阿星哥，究竟佢哋玩咩运动？嚟我哋节目里面分享咩运动呢？ 嗱，而家即刻可以留言啦。咁我又想问翻你哋今日带嘅周边咧，有啲咩特别嘢啊？等阿星哥介绍啊。
2: 我哋呢个周边咧有几个，一个系我哋特制嘅一个网球嘅挂件啦，
0: 好得意喎，
2: 系好得意嘅，有唔同颜色嘅，有绿色啦，因为网球系一般正常系绿色噶嘛，
0: 系啊，
2: 咁但系我哋都做咗有蓝色啦、红色啦，同埋
0: 灰色都有，
2: 灰色啦、黑色啊都会有嘅，咁呢个可以挂喺
0: 手。我即刻个谂到咧就系、是、五月天呢支 band， 五月天呢支 band 咧，其实佢哋都系有呢啲周边，就系、是、因为佢哋五个人啊嘛，咁、啊有五只颜色嘅。属于系有眼啊、有嘴啊咁样嘅一啲得意嘅吉祥物。嗯、我见到你哋呢个颜色同埋又系圆形咧，我就谂起好似佢哋嘅周边啦。咁、
2: 嗯、
0: 但系咧呢、這个系一个真正嘅网球嚟嘅、嗯，但系个 size 咧细只啲，
2: 细细啲系啦。
0: 然后会有一条大家即系尤其一啲小女生啦，好中意嘅嗰啲挂件嘅嗰啲嗰条绳啊，你挂喺个包包又得啦，挂喺架车度又得啦，可能有仲有挂喺边啲地方啊呢啲。挂一个球拍嘅嗰个套啊，
2: 系
0: 都得嘅，系咪啊？
2: 可以噶，可以噶，挂球拍，
0: 哇，绝对就系一个抢眼球同埋影相打卡系好正嘅嘢。Panda 网球系咪？
2: 系 Panda 熊猫、哦、Panda
0: 系啦。嗱，睇下边啲朋友可以快啲留言，我哋抽几位朋友去送出五颜六色、蓝色、绿色、黑色、灰色、红色，好得意。咁啊，除咗系呢个网球挂件之外咧，仲有就系一啲。呢、这个系咩嚟噶？
1: 哦，呢、这个系我哋嘅自己品牌嘅一个手胶吓，同埋仲有一个护腕咯。系
0: 哇，嗱护腕一睇就知啦，就好多而家咧，好多睇音乐节嘅朋友啊，都会带个护腕。哇，有咩作用啊？佢哋唔去打网球，唔系打篮球啊。呢、这个护腕咧唔系护住手腕，系可以你跳得开心，好多巴胺释放啊，好多汗水嘅时候抹汗啊。呢、这个护腕，
1: 冇错冇错。一开始刚开始嘅时候，我都。未接触网球，啱接触嘅时候咧，都以为护腕咧系真系保护手腕嘅。啊，点知原来最终嘅目的就系攞嚟抹汗嘅。
2: 抹汗
1: 系啦。
0: 而家啲大师啊，啲顶尖嘅运动员啊，费德勒啊，仲有就系我哋中国嘅一啲出色嘅网球嘅运动员啊，系咪都会带护腕？实会有护腕或者帽啊，甚至乎系对鞋啊，都系好讲究嘅咧，星哥。
2: 是啊是啊，因为网球呢佢嗰个运动都系比较专业嘅运动啦，特别我讲鞋啦，鞋呢佢嘅鞋要求呢其实佢相对来讲系要防你嘅即系咬柴咁样嘅嗰种功能嘅，相当于个鞋底会比较阔一啲啦，是啊，然后包裹性会更加强一啲啦，同埋鞋底呢会更加耐磨一啲，因为我哋长期要系同比较长期。系啦，奔跑急停啊，甚至红土要滑步啊，呢啲咁嘅技术，所以你对鞋嘅要求会比较高。然后服装方面咧，就会选择一啲更加透汗啊、有弹性嘅一啲服装咯。
0: 咁你弹性同埋透汗会唔会就系我哋成日接触嘅而家嗰啲速干衣？即或者瑜伽嘅做瑜伽服嘅嗰类型嘅质料咧，
2: 系啊，应该似瑜伽嗰种比较弹性、比较软熟嗰种会比较适合啲咯。系
0: 嗱，我见今日星哥咧，其实佢呢个品牌咧，当然就系 polo 啦，好似打开网球，大家都系着 polo 噶噃。有领嘅，
2: 其实系啊，polo 咧会相对嚟讲优雅啲咯，正式啲咯。但系其实都而家好多新嘅品牌都系用 T-shirt 嘅方式都有
0: 圆领，
2: 系圆领都系有嘅。
0: 然后咧呢只咧就鳄鱼嘅呢个品牌啦，大家应该都联想到系边只啦。佢系会其实有啲刺绣嘅 logo 会印喺件衫上面嘅，系咪？
2: 系啊系啊，佢有啲刺绣，同埋会有啲特别嘅即系嗰啲纪念嘅个时间啊 ，logo 啊，或者系有啲俱乐部嘅一啲名称啊咁样，因为佢其实呢个运动咧，相对嚟讲佢有一定嘅历史悠久，咁佢或者我展开讲一讲啦、啊。其实佢呢个运动咧系最早系12世纪喺法国发源嘅，即系有大家见到嘅呢个法网，其实最早咧其实系喺法国嘅一啲叫做修道院入边嘅一啲嗰啲修士，咁佢哋平时咧就冇嘢做，好闷噶嘛，咁佢咧就会攞啲头发包成一个，攞啲布包成一个球，跟住当时咧系用手去打嘅，
0: 用手拍，
2: 系啦，用手，跟住中间咧就两个人中间拉一条线，当系一个网咁样嘅，就拍咁样就，又拍嘅时候咧，佢就会发出一个叫法语，当然叫 tennis 咁，大概咁样啦，意思就系、是接住啊咁样嘅意思嘅，所以呢个音就后屘就变成咗 tennis 咁样嘅，系呢、這个由十四世纪嘅时候咧就传入咗呢个法国嘅皇室啦，咁开始嘅时候就出现咗会用球拍啦去击打啦，后屘就十五世纪就去咗英国嘅。所以就英国皇室是真第一个是将网球从室内变咗室外，而且在草地上去打，而且举办咗正式嘅比赛。所以 所以其实近代嘅网球应该起源于法国，但系应该兴起于英国，冇错啦。而且所以大家见到而家嗰个叫做1877年喺温布尔顿举办嘅呢个叫而家叫温布尔顿嘅呢个草地嘅比赛，系最早嘅近即系叫做网球嘅比赛嘅即系鼻祖啦，即系起源啦。所以你睇大家睇到温布尔顿嘅比赛，大家非常之传统嘅，包括要求球员都要着全纯白色嘅服装啦，而且每一个观看嘅嘉宾都会着得好正式嘅西装啊、打领呔啊咁样，对以示对呢个运动嘅尊重咯，系。
0: 哦，原来睇波咧都要咁讲究，打波唔使讲啦。咁仲有咧，就啱啱你讲起就系唔同嘅国家，跟住我又肯定听过一啲大赛，咩大满贯啊、红土啊、草地啊等等。嗱，今日两位其实就同我哋去普及同埋科普下网球呢个运动有潮流嘅嘢啦。有一啲得意嘢啦，同埋有一啲专业嘅嘢。转头翻嚟，我哋就讲大满贯系咩嚟嘅咧？唔系去食嗰啲。
3: 历历细雨，同你画面如何？
4: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九二四路坊。

0: 行眼时间4: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桂丹路中南市场往桂城方向，龙尾系摆到去罗村立交位置。另外喺禅西大道朗沙大桥位置往乐松方向慢紧嘅，海白路喺五眼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同样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收到会有广佛高速监控中心消息，望到喺罗城至呢一个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龙有约1公里咁长啊，请各位朋友多加注意啦。另外天气方面，受雷雨云团嘅影响，目前三水落平雷雨大风橙信号咧系现正悬挂当中嘅。望到三水其余镇街方面，同埋南海里水嘅雷雨大风黄信号啦，同埋三水嘅暴雨黄信号咧系同样生效当中嘅，请各位朋友咧系多加注意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0: 进程一点，今日网球运动啊，欢迎两位嘉宾，一位系星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仲有另外一位子豪。
2: Hello， 大家好。
0: 佢哋都系好中意打网球。而家我哋听紧直播嘅 friend 咧，会唔会亦都有啲网球爱好者咧？欢迎可以喺进程一点嘅各大平台咧留言，话俾我听你喺边度打网球，你又中意网球边一样赛事啊？啱啱我哋讲到大满贯，唔系食啦，真系大满贯其实系咪形容网球嘅比赛一个大型嘅赛事咧？
1: 其实大满贯呢其实就係而家喺职业嘅网坛入面呢係级别最高嘅，而且係奖金最高积分最高嘅一个即係年度嘅赛事。咁佢一年呢係有四个我哋叫四大满贯啦。分别系一月份嘅澳洲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啦，简称澳网啦，跟住系到咗每年嘅五月底就系法国嘅网球公开赛，咁主要以红土为主嘅，跟住再到六月到七月初嘅叫温布尔敦呢个网球公开赛以草地为主嘅，跟住最后咧就系去到每年嘅八月底到九月嘅就系以美国网球公开赛。就四大满贯。
0: 哇，四大满贯，咁啱讲到就系话有红土又有草地，咁其实系咪？个规则都唔一样噶，系个草地唔一样啦，场地唔一样啦。咁你睇波嘅人啊，就个着装又唔一样，跟住啲赛制又唔一样咧。
1: 其实咧赛制其实总体上嘅比赛规则系基本上一样嘅，可能有少少有细微唔一样，但系整体上系一样嘅。咁但系只不过咧，呢三满贯最主要嘅地唔一样咧，就系场地嘅嗰个嗰叫做材质，因为材质唔一样咧，佢对你嗰个球速。嘅速度会有影响，而且对你嘅一啲技术啊、战术啊，会有一定嘅影响咯。
0: 哦，红土咧，咪即系泥地系咪啊？
1: 系红土，
0: 可以咁形
1: 容。红土算系泥地啦，系啊。
0: 哇，喺泥地度打网球咧，肯定好大尘啦、啊。跟住嗰对鞋都会即刻本嚟白色都变泥色啦，系咪都会，我谂到就
1: 系
0: 呢啲啦。咁佢打起上嚟系咪更加考体力同埋一种耐力等等嘅嘢咧？
1: 其实红土据我理解咧，就是、因为佢嘅球速会比较慢一啲，你知泥土啊嘛，肯定佢嗰个吸对球嘅动能吸收会比较多，所以但佢弹跳会比较高，弹即系你球落去地会弹起身比较高，再加上咧，因为泥土咧佢有啲唔规则，因为泥土毕竟佢有啲会有啲大啲嘅即系土块咧，咁佢导致你可能打中佢之后咧，佢嘅有啲不规则嘅弹跳啊，比较即系对体能嘅嗰种消耗系会比较大嘅，冇错。
0: 咁好似打红土。咧喺我哋认知嘅一啲运动员咧，边个相对系会出色啲啊？
1: 应该就系纳达尔啦。而家我哋讲嘅红土
0: 之
1: 纳达尔啦，
0: 佢就喺红土，系红土之王咁。
1: 系啊，红土之王啦，因为佢系西班牙嘅球员啊嘛，佢哋喺因为西班牙嗰边红土嘅嗰种场地都比较多啦，训练亦都系比较多嘅。
0: 咁、我想问翻子豪，我哋佛山咧有冇机会打红土呢个场地噶？
2: 有噶，我哋公司都喺金沙水街嗰度咧，都整咗一片红土场，咁都系按照比赛嘅标准去做嘅。咁红土嘅话咧，就会相对嚟讲就喺佛山会比较少，所以就可以去到我哋嗰边可以感受一下。
0: 原来单做就有一个红土场，
2: 系啦。
0: 哦，咁好似打呢啲场地嘅话，系咪我作为想体验嘅话咧，我系咪应该入咗你哋嘅一个群聊啦，或者入咗你哋嘅公众号，咁啊进行预约就可以感受到咧？
2: 系冇错，其实我哋有订场嘅小程序嘅，
0: 系啊，
2: 微信嘅小程序系啦。咁、一般熟悉我哋嘅球友都知道系喺我哋个小程序度订场，可以订到我哋十五间店嘅场地。
0: 哦，
2: 系啦。
0: 咁遇上落雨嘅天气咧，打唔打到网球啊？我想问。
2: 有棚嘅话咧，可以嘅。同埋，如果你微微地雨咧，红土反而仲好打。
0: 点解咧？
2: 因为红土咧，其实你本来打之前系我哋要洒水。啱先你唔系讲到话，喂，打完之后咪会好大尘啦、
0: 啊，或者好污糟啊？
2: 系污糟啊，梗噶啦。咁但系洒水就系为咗避免个尘养起身，系啦。个地都会打起身个球质都会好啲。
0: 哦，哇，嗰球咧都系绿色嘅球嚟噶嘛，网球。咁、打完红土咧，咪佢直接就系唔系绿色咯，系咪咁啊？
2: 系啊，战选版啊嘛，呢个系。系啊，证明咗你打完红土呢个波，好有价值嘅呢、這个。
1: 系啊，
0: 咁然后草地咧，我想问翻星哥啦。咁草地边一位运动员，我哋比较熟悉嘅，又会系优秀啲咧？
1: 即系如果草地咧，我就觉得肯定系费德勒啦，
0: 嗯，
1: 啊草地之王啦，佢系，嗯，因为草地咧，其实佢诶，头先我讲咗草地，因为佢系属于历史最悠久嘅一个大满贯比赛啊嘛，
0: 嗯，
1: 咁草地咧佢自身嘅特点咧，就咁你知草系比较滑噶嘛，你个球落地之后会球速会非常之快，而且佢弹跳冇咁高，比较低，所以咧比较适合嗰种发球上网。嘅嗰種打法嘅，咁費德勒咧其實呢種打法，佢係球速，即係佢而家所以咧佢嘅嗰個技術比較全面啦，而且動作非常之優雅啦，所以我哋都非常之中意睇佢喺草地上嘅比賽嘅。
0: 哦，嗱，草地原來費德勒，咁，好似草地佛山都應該係好多場地係有㗎，係嘛？
2: 草地嘅話咧，就相對紅土嚟講咧，就冇咁稀缺嚇，真正稀缺嘅係真草。
1: 嗯，冇錯。
2: 真正稀缺真草，真草就真
0: 好
2: 少咯。
0: 会唔会就好似我哋去踢足球嘅嗰种草啊？或者差唔多嘅一种叫做脚感啊？
2: 会唔一样？因为足球嘅对个平整度未去到咁高，
0: 网球要高啲，
2: 网球要高啲，所以其实真草佢嘅维护成本同埋建造成本非常之高。
0: 系啊，
2: 基本上真草可能要去到差唔多1000蚊一个钟。
0: 嗯。打一场真草嘅网球友谊赛或者专业比赛，要即系嗰个费用要1000蚊，
2: 差唔多去到
0: 哇，
2: 一
0: 个钟，
2: 系一个钟，系咁。我哋而家嘅话，单做金沙嗰边咧，就做咗一个假草。咁呢个假草咧，亦都系一个仿真嘅形式去做嘅。咁尽量就系希望系达到一个真草咁嘅效果。
0: 嗯，
2: 系啦。咁金沙嗰边就系围绕住大满贯咯，红土。假草同埋我哋嘅硬地，
0: 嗯，
2: 硬地亦都系做咗一个沥青底同埋高弹丙烯酸嘅，系啦，硬地亦都系根据翻一个比赛标准去做，
0: 嗯，
2: 系啦。
0: 啱啱有 friend 咧都同我交流啦，我自己印象当中知道我哋嘅中国女子运动员网球方面咧好出色嘅，星哥可唔可以亦都同我哋去介绍下？女子。李娜啦，啊，仲有系
2: 郑
1: 欣文、郑洁啦，啊，仲有晏子啦，系啊，
0: 佢哋点解会喺呢个运动特别出色嘅咧？系咪我哋中国嘅网球运动咧，已经系起咗一个比较大嘅转变咧？
1: 其实我觉得呢中国嘅网球运动兴起咧，即系比较受大家关注系呢近20年啦。其实从2004年开始就李婷啦，佢哋系攞到咗呢个叫奥运会嘅女双嘅金牌开始，其实系大大咁激励咗国人对网球嘅热情嘅。咁再加上其实2024年啦，就近嘅郑欣文攞咗嘅呢个巴黎奥运，即系呢个巴黎奥运会嘅个人嘅女单嘅金牌之后咧，系达到一个顶峰嘅。所以大家睇到其实中国运动员中国人都是可以在网球这个赛事上拿到相当的成绩的，所以也都很多人开始学习网球，包括很多家长也都培训小朋友去打网球。
0: 嗯，好像这些女子运动员，我们中国的很出色的这方面突出的选手，其实他们是不是都是在自己成长的城市去练习，定系还是其实佢哋都要去到国外去跟翻啲老师，慢慢练，跟住再代表国家出战咁样咧？
1: 系啊，其实咧，我觉得近几年中国女子嘅成绩嘅出现啦，其实都体现咗我哋嘅网球培训嘅呢个体系嘅一啲变化啦。其实原来咧都系最早，其实20年前都系国家队去培养噶嘛，咁国家队就系从地方选拔上嚟，咁佢都系国家内部去培训。但好似郑欣文咁样咧，我了解到就系其实佢细嘅时候咧系喺湖北培训啦，但系佢慢慢大咗之后咧，佢亦都去输送咗去西班牙嘅嗰个网球学院去进行一个国际化嘅培训嘅，所以其实通过国际化嗰种培训，其实大大提升咗呢个我哋年轻选手嘅呢种能力啦、技战术啦，同埋呢种国际嘅视野。同埋其实有一点好重要嘅，其实网球咧系一种好强调心理因素作用嘅。其实你睇到佢郑欣文喺2024年嘅呢个夺金之路上面咧，其实佢有几场波系喺逆转嘅情况底下，即系喺逆势嘅情况下系逆转对手嘅，所以呢个系对球员嘅心理因素系非常之要求非常之高嘅。包括我哋了解嘅李娜啦，我哋嘅2011年李娜系第一次系攞到咗呢、这个即系大满贯嘅女单金牌，亦都系亚洲第一个人攞到女单金牌。佢后屘写咗一本传记啦，其实佢讲嘅就系网球其实系一个人嘅运动，你上一场之后，其实教练系唔可以再俾你任何。

0: 指導嘅，所以你一定自己去面對對手，面對天氣變化，面對裁判嘅不公，面對觀眾嘅各種嘅一種嗰種去
1: 影響
0: 係啊，所以其實係對個人心理因素係影響非常之大嘅，所以我覺得係一種非常之好嘅自我挑戰、自我超越嘅一種運動咯。
1: 就咁聽你講咧，我即刻好多畫面歷歷在目，所以都係佩服兩個字喺即係心裏面去讚美呢啲為國家爭光，而且喺網球運動係行咗出嚟嘅女子運動員。兩位咧，系咪都系教练啊？因为咧，我觉得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嘅 friend， 佢哋都想学网球。咁啊，有咩办法佢又可以进修？要系咪要考级咧？会唔会似某啲运动一样，佢哋都会有一啲嘅考级，可以去到某啲嘅位置，然后可以成为运动员啊、教练啊，诸如此类咁咧？星哥。
0: 其实网球呢佢会有一个级别嘅一个即国际上会有一个通用嘅级别嘅、就叫做 NTRP， 呢个叫做类似叫做网球嘅即要个水平分级标准。咁呢喺呢个分级标准之下呢对应比如说我哋叫 1.0,、我哋叫纯新手啦。
1: 係
0: 啦，咁去到 1.5 呢就叫入门啦。咁、2.0 呢就叫初学啦。咁、那个 2.0 系咩呢，就是、话可能你正反手已经有一个基本嘅框架，但你稳定性仲系比较差。咁、去到比如去到 2.5 啦，就属于叫进阶初学啦。咁呢个时候呢你已经可以喺底线拉到4-6拍嘅叫做嘅回球啦。同埋呢稳定性虽然仲差，但呢仲系相对嚟讲呢你起码已经具备一个拉底线对拉嘅嗰种能力。去到 3.0 呢就又叫中级啦。咁呢个时候呢你嘅中速球嘅稳定对拉已经比较强啦。去到 3.5 可能你嘅而家时候你已经具备一种变线啊、拉角啊、主动进攻嘅能力。所以唔同级别嘅你就可以我哋作为一个我哋叫网球嘅呢种叫做辅导者啦。咁我哋根据你嘅能力去进行针对性咁嘅辅导，令到你可以达到唔同嘅级别。咁唔同级别之后咧，你可以同相对级别嘅人进行一个比赛，以赛代练嘅方式去提升翻你嘅能力咁样嘅。
1: 哦，原嚟有1.0到5.0嘅一个叫做数值嘅。
0: 系
1: 啊，咁好明显，我同某啲听紧节目嘅 friend 都系1.0啦。咁如果你对这个网球运动有兴趣嘅话，其实都可以揾到 Panda 佢哋。咁佢哋会有一个叫做网球发球机，就俾到你去体验互动，甚至乎系先了解到这个运动嘅一啲有趣嘅东西。系啊，唔使你成日执波啦，又唔使特登要发球俾你啦，你自己可以同呢个发球机嘅呢个互动咧，就知道咗一啲原理，咁啊可能慢慢你对呢个运动就更加之了解。今日呢两位 friend 一直喺我哋进程一点里面同大家互动，佢哋带嚟咗呢有佢哋嘅 Panda 嘅网球挂件啦，有呢个叫做
2: 手胶。
1: 嗱呢个手胶你唔好睇小佢啊，佢真係黐住嗰个拍呢，令到你揸起呢个拍嗰、那个柄係好有感觉㗎。同埋呢就防汗啦、包括仲有就係、好多颜色嘢喎。
2: 是啊，我哋呢个叫做马上发财手胶。
1: 哎呀，仲要马上发财添、
2: 因为佢哋有一个额纹喺入面，佢有我哋嘅 logo。咁佢呢个 logo 有一隻马，有一个、有一个元宝喺度啊，咁样。咁、所以前起身呢系好出彩嘅。
1: 是啊，同埋我就咁望落去呢都好高颜值啊。仲有互换啦、等等。咁所以你要参与喺我哋而家听緊节目嘅时候搵到我哋进程一点嘅各大平台留言。究竟呢两位 friend 佢哋系从玩咩运动嘅？今日嚟分享边一项嘅运动？喺我哋嘅私信有机会俾我抽中送俾你礼物啦！
3: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0: 今日两位网球爱好者嚟到我哋进程一点啊，有阿子豪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做阿星，
2: 大家好，
0: 欢迎晒。咁今日咧喺我面前都展开咗有好多，有网球拍啦，有网球挂件、网球嘅服装，仲有网球各种嘅周边啊。慢慢我哋会更多同大家睇有冇机会去打翻场网球。但系讲起打网球咧，我自己觉得都几难噶噃。有时打对面发过嚟嘅波，我系要有动作噶，佢唔似打羽毛球咁样扣球噶嘛，佢系要挥拍呢样嘢噶噃。咁啊。有啲咩得意嘢可以喺节目里面去讲讲，其实网球呢嗱掌握咗某啲技巧嘅话，或者某啲位嘅话呢都几容易㗎。我系觉得几难㗎。
1: 咁我自己其实凭心而论呢，网球系球类运动入面都系算系难上手少少。
2: 冇错冇错。
1: 係呀係呀。即系你话我讲到我之前话睇视频啦，自己去学啊。只是一知半解，系啊，最终其实我都系要揾到教练，系啊，咁啊，所以网球之前嘅成本高就系因为教练有一定嘅费用 ，OK， 咁后屘我哋有咗发球机馆，咁教练嘅费用亦都开始下降咗，系啦，佢因为个场地成本冇咁高嘛，咁所以教练教导亦都系容易咗，咁其实网球上手都唔算好难，你打个乒乓波，打个乒乓波，其实。个原理差唔多，系啊，个原理差唔多，因为乒乓波系叫 table tennis 系咪
2: ？table tennis
1: 系啦，系啊，桌上网球啊嘛，喺英文入边系啦。
2: 其实我觉得网球咧，其实佢呢个运动啊，其实我听人讲过啊，佢最早我哋每个人咧都有打网球嘅基因嘅，知点解咧？其实我哋原始人，我哋祖先咧，咪喺野外狩猎嘅时候咧，会攞啲棍去剥嗰啲动物嘅。其实而家用网球拍去剥个球，其实就有咁样嘅嗰种原始嘅冲动嘅。首先，我觉得我哋首先每个人都有基因嘅。只不过我哋点样将呢个基因去复，即系叫做发掘出嚟咧，系啦。首先，我第一个咧，我觉得就要培养球感。一开始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即系虽然我唔系一个专业嘅、好专业嘅教练啦，但我都会教啲朋友去打啦。所以第一步咧，我一般咧先叫佢哋攞住只拍先，教佢哋走拍，跟住咧先。将个球咧原地咁样去放落去，等佢弹起，跟住叫佢去对准呢个球去做一啲击打嘅，就好似我发球机咁样，先个球速会调慢啲，咁我先对个球，先揾到同个球之间嘅关系先，等佢感受下，我觉得原来其实打到球唔系好难嘅，首先要等呢个初学者唔好有一种抗性先。呢个第一步，咁佢中意咗呢个击球嘅感觉啦，有咗球感咧。第二步咧，我先教佢一啲基础嘅原理，因为你学一样嘢，你一定要有一个了解佢底层嘅逻辑噶嘛。咁我话俾佢听，其实网球嘅发力嘅原理咧，同羽毛球啊、乒乓波系有少少唔一样嘅。佢其实系一个转体运动，其实同高尔夫咧有啲似。其实佢系靠双腿嘅一个发力转体带动你跨步，即系你腰部嘅一个转体，然后最后再带动你嘅手去击个球嘅，所以咧就唔系一开始你就用个手去击球，你下边唔转咧，其实系有问题嘅，所以我会先叫佢哋练好一啲企位啦，包括开放式嘅站位啦、封闭式嘅站位啦，同埋呢个转体嘅运动，然后先了解咗呢个基础动链之后咧，最后第三步咧先系去练好咗呢个基础啦，然后再去结合起身，再用手即系用呢个整体发力去带动去击球。起码大概有十节课左右咧，令到佢哋具备呢种击球嘅呢种能力先。
0: 系，仲有意识，
2: 意识
0: 系啊。你去到系咪一练呢啲步骤咧？我哋系咪已经系踏足喺网球场噶啦？
2: 发球机，发球机馆就可以。
0: 发球机先。就未去到球场住。
2: 系啦，系唔需要去到球场嘅。其实发球机已经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噶啦。
0: 嗱，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哇，我玩网球呢样嘢会唔会瘦身啊？会唔会个运动量好大？我 feel 到咧。我未点认真打，我 feel 到就系啱啱佢哋所讲嘅咧，又话胯下啦，又话点样摆啦，咁就已经系可以爆汗嘅一样嘢嚟。
2: 系啊系啊，
1: 网球系一个减体脂比较好嘅一个运动嚟嘅。无论系体脂定系内脏脂肪，事实真系减得比较犀利。系啦系啦，因为佢系一个有氧运动。
0: 系
1: 网球就好似球类入边嘅长跑。
0: 长跑
1: 系啦，都系一个长跑。佢其实又唔至于到话喂，好激烈到咩程度？因为讲真一句，我哋又唔系话去到什么比赛级别啊之类咁嘢。其实讲真一句，好多时候都系休闲，但系佢系喺一个长时间，即系譬如我个零两个钟去打波，我系一个长时间来回跑下、打下、转下身啊。咁喺呢个情况底下，你就系一个长跑型嘅一个出汗啦，系啦，一个有氧啦。
0: 问翻阿星咧，就系、是。

0: 个高度咧就模拟嗰个球网嘅高度嘅。
1: 哦，
0: 首先咧你打一个球网，佢就会跌。撞到塊布，諗法就係嘅，俾佢哋有擊打目標。
1: 嗯，
0: 啊，咁有擊打目標之後咧，你就盡量咧就會去形成一個叫擊打嘅習慣啦。咁咧，盡量令到你個球會過到網嘅。咁你過到網，擊打到打個塊布啦，佢就會回收到落嚟。咁你就會覺得比較有成就感啦。這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趣味性嘅設計。係、
1: 哦、
0: 另一個咧就你喺發球機慢慢咧，亦都會有啲遊戲去做一啲教學啦。比如話我哋做一啲簡單嘅移動啦。啊！即系你唔系原地企喺度嘅，你要我哋，因为网球一个脚步叫垫步啊嘛，即系垫步。咁我要教佢垫步啦，然后垫步可能左移一下，右移一下，或者绕住一个雪糕筒咁样绕一圈，再打一下。啊，或者我哋会有啲团课，因为有时一个人学会比较闷，咁我哋可能组织三到四个，大家都后生仔后生女，咁啊就大家一齐练一齐学，咁互相学习，互相去提升进步咁样，亦都系一种趣味性嘅设计。
1: 嗱，趣味性在于咧就系你可以认识到一啲新嘅 friend， 啱啱佢哋两个都讲过啦，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社交，咁呢个社交嘅平台咧可以令到你自己喺网球呢个运动里边。识多啲朋友，或者你嘅一啲圈子可以打开，令到你嘅性格更加会开朗啲。咁、我觉得运动呢样嘢呢系系一件好好嘅事情嚟嘅、所以呢嗰啲所谓嘅 I 人啊，唔想点做运动啊，一直呢就系攞住手机啊，或者就系去某啲嘅茶饮店啊，带一个下午啊，或者是一个晚上的朋友起身啊，做下运动，我觉得系有益身心嘅。咁当然你廿零岁、三十零岁嘅时候，你 feel 唔到自己身体可能呢唔运动。都冇咩问题啊，咁但係当你自己会早啲运动，有呢个运动意识，包括係会锻炼身心嘅时候呢，去到你未来嘅日子会对你自己嘅健康会更加好啲同埋有保障啲啦。一阵间返嚟我哋仲会讲下网球有啲咩潮流元素可以结合嘅。

0: 进程一点网球新势力，今日有两位 friend 一起讲下网球。你中唔中意网球啊？如果你中意同埋感兴趣嘅话，私信俾黄俊嘅各大嘅平台啦，进程一点嘅平台啊，我哋都可以送翻咧 Panda 嘅网球嘅一啲周边，有网球挂件。有手胶、护腕等等嘅一啲好玩有趣嘅嘢送俾大家，令到你会对网球呢样嘢产生兴趣。其实网球打嗰下、拍嗰下声，同埋咧嗰种嘅挥拍，当你击中呢个网球，呢、這个网球可能去到对面得分又好啦，或者系去到某一个点，令到你嘅成功感倍增的时候，系咪就系会吸引你再一次、再一次去热爱呢一样嘢咧？两位系咪都系咁样经历过嚟噶？
1: 是啊，冇错
2: 啊。是啊，是啊。
1: 当初网球吸引我呢，首先是佢挥拍嗰下嘅击球嘅快感。
2: 嗯。
1: 是啊，呢一下感觉系真系好正。
2: 嗯。
1: 好宣泄。
0: 似啲乜嘢㗎？类似生活当中啲乜嘢呢？佢呢一下。
1: 喂，佢个球嘅反馈俾你手就扑嗰嘢个手感啊。
0: 打中咗。
1: 打中咗之后打出去嗰下呢，就系一个好宣泄嘅情绪感觉，即系好舒服，就好似你平时有时有啲人中意诶瞓觉，中意听下啲呢流啦吧呢流啦个声音，系喂就系嗰种感觉，系有啲你会令到你舒服嘅感觉，声音系。
0: 阿星哥咧，
2: 我觉得就系你打球过程中嗰种自胜分嘅感觉咯，即系比如你呢个球打得好靓，然后咧或者系你呢个发球。发咗 ace 出嚟，你要觉得好有成就感，你个反馈度会好高咯，系。
0: 可能职场上面啦，今日可能俾老细闹、或者可能今日咧即系事事唔如意，张单咧就收唔到钱，但你喺网球上面咧，你做到咗，你自己好容易揾到喺生活上面嘅信心，
2: 系
0: 咪
2: 啊？
1: 冇错冇错。
2: 而且我觉得打完网球咧，你身体会分泌好多多巴胺啦，即系你多巴胺可以令到你好快乐啦。
0: 嗯，
2: 系啊，好好。而且我打得最多嘅时候，我有时晚黑瞓觉，眯埋眼都会谂到我呢球点样，应该点样打，点样改善。哇，即系整个人系好兴奋、好开心嘅，而且亦仲系一种忘记烦恼嘅一种好嘅方法咯。
0: 忘记烦恼同埋开心咧，作为我哋男性啊，我哋三个都，我系会见到好多咧网球场上嘅女性，其实真系佢哋嘅服装啦，佢哋嘅身形啦，都系令我去认识呢个运动。啱啱我都讲啦。我话诶，网球好多女子运动员都好出色，国外嘅、国内嘅，都系女子占优。咁系咪就
2: 系
0: 证明而家网球嘅呢个兴起？尤其我哋中国系咪好大部分女性都系参与到呢个运动里边呢？
2: 系啊，因为我觉得网球咧喺都市运动入边咧，佢系除咗瑜伽呢啲普拉提呢啲女性占优之外咧，其实应该系女性嘅占比啊，系比较高嘅。喺中国嚟讲，有一个统计数据就系大概喺网球人口入边咧，45%系女性，
0: 啊，
2: 所以系女性嘅参与度系比较高嘅。系，
0: 女性咧佢系一条一定系要着裙嘅。跟住咧就系佢嘅上身系咪系着一啲背心类啊，定系还是对女性或者系女子网球运动员嘅要求？因为我系男子，我觉得就应该就一条短裤，一件咧就系今日星哥嘅呢个 polo，大顶帽，咁就攞住个拍就已经上场噶啦。咁女生系咪会多啲要求噶？
1: O K 嘅，其实一样嘢系穿衣自由嚟啫。
0: 哦，自由嘅，
1: 穿衣自由啫。
0: 女生着裤都 O K 嘅。
1: O K， 佢有真系网球嘅运动裤噶嘛？
0: 哦，
1: 系啊。咁冬天冻鬼冰冰，你着条裙真系点跑啊？
0: 系、
1: 啊，
0: 唔系个个都好似咧舒拉堡娃啊，或者系大小威廉士嘅嗰种吓啊。得即系星哥咧就已经系展示咗一个就系、是、我觉得好网感嘅女生啦。嗱，我见到佢系有一身都系白色嘅配色嘅，系啊，咁身材更加唔使讲啦。但系咧就会有运动嘅手环，即系表啦，去测可能自己喺打呢个场球里面，佢会有一个点样嘅运动嘅真实数据啦。跟住个拍都系好出彩，或者颜色，包括你今日两个带嚟嘅拍，我觉得都要有机会要讲讲啦。因为呢一 part 咧就分享多啲网球潮流嘅视觉嘅东西，
1: okay.
0: 包括你哋球场啊，我知道都系。好出彩嘅系咪？
1: 我哋而家球场其实喺一个专业嘅基础上咧，我哋会融入一啲打卡元素同埋潮流啲、我哋嘅配色会相对嚟讲咧就系好出片。
0: 嗯，
1: 系啦。咁同埋我哋选择嘅环境咧，都会相对嚟讲咧系比较正啲嘅。
2: 系，方便啊。
1: 系啊，大自然环境咯。系、啊，我觉得。打球呢样嘢就系远离一下烦嚣啊，就系释放一下自己，系啊，唔好太多大都市嘅嘢融入喺入边，系、
2: 啊，冇错，
1: 呢个都系我哋未来 继续揾场地嘅发展方向，
2: 系系
1: 系
0: 可能喺一啲潮流活动啊，运动嘅活动啊，有啲女仔或者男仔，佢哋都系一啲佢哋有嗰种运动属性嘅打扮嘅，
2: 嗯，
1: 有嘅，
0: 系啊，咁样着出街其实都
2: 冇问题，
0: 好多人系啊，
2: 冇问题，
0: 好多人系咁样着出街，唔好讲话而家啲瑜伽、
1: okay.
0: 瑜伽嘅小姐姐嗰种嘅打扮先啦，其实网球啊、单车啊等等啊，佢哋嘅打扮都系喺社交场合都会见到嘅，
1: 系系系，冇错。因为头先我讲到穿衣自由啦、嗯，就因为穿衣自由一样嘢，其实讲真一句就网球都引申咗好多潮流元素出嚟嘅，
0: 系啊，嗯、有咩啊？
1: 系啊。咁而家会开始会比较多嘅一啲自创品牌啦，系、啊，就好似我哋平时有接触到嘅一啲自己会国内开始嘅有好多潮牌啊，系咪？
0: 嗯，
1: 网球一样都会有，
0: 嗯，
1: 吓网球一样都会有。我哋最近所熟知嘅一个就系 In 嘅一个品牌，吓、這个就系专注于网球，佢亦都系我哋嘅会员。是我哋嘅好球友，
0: 嗯，
1: 系啦，所以我都觉得系可以睇睇佢，
0: 嗯，
1: 系啊，
0: 有啲咩佢可以同你哋结合到啊？即系佢本嚟系咪就系做开一啲潮流嘅服饰，跟住会诶，原嚟有网球元素，我哋就系可以做一个专属网球爱好者一定会中意嘅帽啊、衫啊、裤啊、鞋啊咁样咧。
1: 其实佢系一个好有特色嘅一个主理人嚟嘅，
0: 嗯，
1: 佢我哋早期嘅结识佢系通过 A32 嗰间店。咁佢係第一个过嚟打波嘅。
0: 喔、
1: 哦。咁、啊、之后呢佢网球就一路飞跃啦，而家就、最近攞咗 3.5 嘅单打冠军啦。
2: 喔、哦。
1: 啊已经

0: 明星 3.5 噶啦吓，咁啊喺咁嘅情况底下，佢亦都系比较忠于网球，佢开始就自己主创一啲品牌嘅衫啊，即系网球嘅衫啊，袜啊，护腕啊，各方面嘅嘢。咁其实喺呢方面，佢哋做出嚟嘅产品都系质量同我哋，即系我哋相似度就咩？我哋质量系好嘅，但系颜值亦都系要高嘅，系啦，系
1: 可以话俾大家听，就系、是、你未必中意打网球，或者未必可能系识打网球啦，但系可能网球嘅一啲周边或者佢哋衍生出嚟嘅装备系会吸引你，或者你会觉得，咦，系同我嘅审美同我嘅日常嘅搭配好夹咁。
0: 嗯，冇错，
1: 系啊，我都觉得呢个系包括佢哋今日嘅呢个网球挂件，你挂喺你平时休闲嘅嗰个背囊，或者系小女生嘅一啲包包，其实都系好得意嘅一样嘢嚟。
0: 系挂埋喺裤头都得噶，
1: 系啊，
0: 要挂锁匙咁挂。
1: 有冇谂过咧？呢个球啊，形状佢同我哋嘅人都可以整个眼耳口鼻落去，系赋予佢会有一啲唔同嘅叫做表情啊。
0: 喂 ，OK， 其实可以攞支笔上去画画佢，
1: 自己画，
0: 自己画，喂，自己 DIY 系嘛？
1: 系啦，星哥就已经指住咗啦。
0: 系啊，系啊，我哋系本来我哋嘅 Panda 嘅 logo 本来就
2: 系
0: 有眼耳口鼻，
2: 系
0: 有眼有口啊，
1: 好得意啊！
0: 系耳同埋鼻就下次再赋予佢啊。
1: 系啊，佢仲会有埋一个头巾啊，
0: 系啊，
1: 或者系一啲嗰个扎住头发嘅嘢啦，
0: 系啊，
1: 个拍咧就啱啱好喺个面部嗰度，
2: 系啊，
1: 即系要为嗰个设计师点下赞先，我觉得。都激活咗我对呢个运动或者系呢啲得意嘢嘅一种感受啊！
2: 系啊系啊，其实我哋嘅品牌从创立之初咧，我哋定咗一个 slogan 嘅，就系希望让网球成为我哋一个叫终生嘅兴趣啊，同埋生活方式。其实呢个就系我哋啲品牌赋予嘅意义啦。我希望大家会中意网球，将佢网球变成自己嘅生活嘅一部分。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What?

0: 嗱，今日讲起打网球咧，好多朋友话：，哇，我可能嘅体重，打网球好辛苦，膝头哥受重啦，包括我跑唔快，反应能力唔好咁。我今日就要问一问啊，阿星哥啦，星哥咧打开网球咧，系咪腰部运动同埋嗰个膝头哥啊，系好讲究，同埋要做足嗰个拉伸啦，同埋热身嘅？
1: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一般开始打网球时咧，首先要做好准备运动嘅，主要系咧要放松条腰啦。因为其实我讲到，其实网球系转体运动啊嘛，所以咧腰部嘅一个拉伸系比较重要嘅。但系咧，因为网球咧相对嚟讲，羽毛球嚟讲咧，佢冇太多嘅向上嘅弹跳，所以佢相对嚟讲咧，你嘅对膝头高嘅嗰种压力咧冇咁大。另外一个咧，其实网球咧仲分单打同双打。其实我哋认为单打和双打其实两项运动来的。我这里单打呢，它相对来讲呢，它的跑动范围会比较广一点，要求比较高一点，这个对膝头哥是比较高的。但双打呢，其实基本上你只有自己守好自己那一区，所以它的跑动的范围就没那么大，比较适合就是中年以上 的或者女性比较适合打的。其实很多女仔是比较喜欢打女双或混双这样的。所以要看不同的运动。但最重要，我觉得还很重要，就是你运动完之后你一定要拉伸，一定要将你嘅嗰个腰部同埋呢个叫做我哋叫做pat 呢个位置啦，要做一个拉伸啦，同埋呢个大腿啦，系啦系啦。如果唔系咧，会积累啲乳酸，会比较痛。
0: 吓，你有咩要补充啊？
2: 因为对于网球呢个信唔信膝头哥咧，我有啲发言权系咩咧？我断咗十字韧带。
0: 你打之前就断噶嘛？我记得
2: 系啊，我系之前断咗十字韧带，后屘选择咗网球呢个运动。
1: 哦，
2: 网球运动咧，高尔夫网球游水咧，喂，可以玩到80岁啊！
0: 嗯。哇！网球我真系估唔到可以玩到咁大年纪，
1: 可以
2: 一直玩落去嘅，系啊。点解
0: 休闲打？
1: 系啊，双打唔得，
0: 休闲打都得嘅。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喂，点解话会玩到八十岁都 OK？ 就系网球系一个可以你休闲打，即系我哋互相对拉休闲打嘅时候，滴波都好，你嘅快感都有嘅，即系我唔需要话好刻意好比赛，我唔系打到好比赛，我平时都系中意拉波多，
1: 系啊，
2: 佢依然有嗰个快感啊嘛。
1: 而且我觉得打网球咧。点可以打到八岁咧？对大脑系非常之好嘅。其实真正打网球犀利嘅人，我觉得特别业余选手嚟讲，唔系话只系要击球要几快，而系要用脑，你要选择落点啊，选择你特别双打，你要同拍档嘅配合啊，同佢观察对方嘅动作，要选择你嘅球路球线，其实系对系一个体力同埋智力嘅非常之结合嘅运动嚟嘅。
0: 哇！我啱啱听阿星哥同埋子豪呢个分析啊，包括呢种嘅感受咧，我就已经想象到啊。啱啱佢哋都讲到呢，就係好多运动员包括我哋中国嘅选手啦，都会讲到就係一个人嘅比赛呀，就係自己要心理要有啦，心理嘅克服能力，仲有就係一个自己嘅脑部，你点样可以透过一啲嘅战术同埋某啲嘅眼界，令到嗰个球嘅落点可以令到自己得分之余呢，令到错到对手嘅嗰个身心
1: 冇错。
0: 哇，呢样嘢係喎，你咁样讲嘅话真係好多 friend 未必了解，但一打咗你就真係身心投入到呢个比赛或者呢个项目运动呢，你会感受到啦。而家好多明星呢都去睇波喎，睇网球比赛喎。就好似上一段时间我都经常刷到陈奕迅经常系去睇网球比赛，而俾呢就系现场嘅观众影到佢。咁佢都好大方啦，会同大家影相。其实我想问返两位，你哋都系对呢个运动系专业嘅一个叫做教学又好啦，或者系运营啦。点解啲明星朋友咧会鍾意呢样嘢呢？佢哋嗱，当然啦，肯定要抽时间去打同埋去练啦。但系呢个运动嘅魅力在于点样吸引到佢哋呢？
1: 我觉得第一个系佢相对比较时尚、比较优雅啦。这个因为网球咧最早都系属于贵族运动嚟噶嘛，系啊，所以参与嘅人好啦，观看嘅人都系属于社会比较即系叫高阶噶啦。所以呢个系一个圈层，我觉得呢种系一种圈层，亦都系一种身份咯，系啊。咁比如包括而家四大满贯嘅一啲比赛决赛嘅门票都非常之贵噶，所以呢个系一种阶层嘅一种特代表啦。第二个咧，我觉得亦都系一种睇到精神啦，即系从球员嘅对抗过程中是一种体育精神的一种非常之好的体验啦，特别大小朋友亦都是一种非常之好的教育啦。第三个就是我觉得他们本来他们球星啲明星都是喜欢打网球，通过现场近距离咁观察 呢啲球员嘅比赛可以提升到自己好大嘅一个水平喎。系啊，所以每年咧到十月份，比如中网啊、上海大师杯啊，我哋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睇嘅。系啊，
0: 仲有就系、可能睇网球比赛，分分钟你撞到明星嘅
1: 机率
0: 系
1: 好高嘅，
0: 而且因为佢座位咧。当然有分 VIP 啊，或者系再优秀嘅位置，但系其实都近嘅啲距离，
1: 好近噶，其实
0: 我哋平时睇波嘅嗰个位置，可能分分钟就左右隔离就系出现呢啲歌手明星，
1: 系
0: 因为个位置嘅设计，其实都系有佢哋嘅一个特定嘅要求噶嘛，系咪？咁唔会话突然间有个包厢啊咁样噶嘛？喺现场睇，我觉得系一种，其实系点样嘅一种感受？你哋两个都有睇过现场嘅一啲比较大型嘅比赛系嘛？
1: 我觉得我个感受呢就是第一个现场睇球速系比电视睇会快好多。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睇到比现场观众嘅一种氛围会感染得到，特别去鍾意嘅嗰个球星得分嘅话大家会好雀跃啦。第三个呢就是话其实睇球嘅人嘅嗰种基本嘅球场嘅素养系好高嘅。特别对当球员发球嘅时候大家系唔可以随便咁走动啦，唔可以发出一啲声音嘅。系啊，所以呢个亦都系一种棺材嘅礼仪啦。
0: 系啊，嗱，嗰啲成日有微信响啊，微信好友加你啊，微信要复微信嗰啲咧，你唔该瞄咗啲声先，系咪咁啊？
1: 系系，
0: 你唔可以突然间睇紧网球比赛嘅时候叮叮声噶。
1: 系啊，系。
0: 哦，嗱，呢啲即系我哋可能未必会知，啊，因为我哋睇唔同嘅球类，其实有唔同嘅观众嘅素养。有啲可能攞埋饭盒去睇足球嘅，睇篮球嘅，食紧汉堡包咁。但系网球咧，就真系要保持安静。
1: 系，保持安静，冇错。
0: 系好开心咁啊，可以同两位一齐倾偈，可以了解到呢个网球好多得意嘅嘢。咁啊 ，Panda 网球咧会喺金沙啊，丹灶嘅金沙会有一个佢哋嘅基地。我哋系咪都欢迎更多朋友去过嚟玩啊？甚至乎系。即有冇咩免费嘅一啲体验嘅嘢㗎？
2: 当然有啦，其实我哋而家会有一啲体验课啊，或者係体验打球啊呢啲嘢嘅。
0: 有咩途径可以即刻可以感受到先？係咪真係要关注乜嘢啊？定係要上去你哋嘅公众号啊？
2: 加一下我哋嘅微信啦。
0: 我要加微信。
2: 係啊。好啊，迟啲发出嚟。
0: 可以啊，嗱你如果私信我嘅话呢，我会即刻呢就将佢哋嘅微信呢就同你去对接返，然后网球呢样嘢好玩嘅，身心包括系社交，同埋咧你对于喺球场上面见到啲亮丽嘅风景啊，我觉得都系会身心都有收获嘅。再次多谢星哥同埋子豪嚟到我哋尽情一点，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二四路况。

0: 晚间时间5: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桂丹路罗村隧道双方向系慢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喺南二环嘅金竹溪大桥位置往龙岗方向系有施工，现时系缓慢当中噶。另外望到三水云秀山体育场，今晚上会有足球赛事，周边嘅路段咧会实施紧呢个交通管制嘅。自驾车嘅朋友咧系可以优先选择呢个三水区政府大院啦，系嗰边咧系免费停放嘅。而周边仲会有29个停车场可以通过佛山西格式程序咧实时查询呢个剩余嘅车位嘅。另外下晏时间5:00到7:30咧会系开放免费接驳车啦，途经呢个万达啦、三水广场啦、启智学校等地方噶。咁啊，亦都建议各位朋友咧系绿色出行啊，更加方便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的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3: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FM92.4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4: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多谢大家收听周末版的名震江湖。咁去到星期六咧，又有我哋嘅江湖有段故啊。咁上个礼拜咧，我哋讲咗好多我哋嘅华侨系点样行出去咧，喺海外系点样寄钱翻屋企啦，起屋啦。咁今日咧就要同大家讲几个人嘅故事，就唔系统计表上边个数字，亦都唔系教科书上边个名，而系活生生嘅人啊。嗱，喺我哋佛山呢一度咧，行出去嘅华侨成千上万，佢哋当中咧有啲人或者一辈子都默默无闻，喺异国他乡度过咗平凡嘅一生，但系亦都有一啲人咧靠住一股力量啊，一股冲劲啊，闯出咗一番嘅天地。

甚至用自己嘅方式改变咗中国。我哋要讲嘅第一个人呢，叫做陈启源。陈启源呢，系1834年出生喺南海西樵简村。咁佢呢从细就好聪明㗎啦。咁但係呢赶唔上好时候啊，屋企比较穷，科举又考唔上。喺佢19岁嘅时候，附近嘅农民起义呢好厉害啊。官兵喐啲就将通匪嘅呢一个罪名呢安喺人头上。咁陈启源呢只能够离开家乡，远走安南，亦就係而家嘅越南啦。咁去越南之后做乜嘢呢？做生意啦，跟住佢阿哥。慢慢陈启源从一个一穷二白嘅穷小子变成咗当地有头有面嘅商人同埋实业家。你可能会觉得诶，咁啊都几好彩啊，系嘛，做到生意咁大。但系陈启源跟住落嚟嘅选择先系真正讲明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喺越南打拼咗十几年之后，陈启源做咗一个所有人都意外嘅决定。喺1872年，佢卖晒自己喺越南嘅物业，返到嚟南海。返嚟做乜嘢呢？办厂。佢办嗰间厂呢叫做计昌龙啊，係位于简村嘅。咁呢一家工厂呢做嘅係机械苏丝，亦就係将蚕茧抽成丝。咁你可能会觉得啦，喂，开个丝厂有几咁巴闭啊。但要知道呢，喺陈启源之前呢，中国人苏丝呢一直都係人工嘅，好长时间都冇变过。陈启源从越南带返嚟嘅是法国式嘅苏丝机器同埋蒸汽动力技术。佢亲手设计绘图，喺广州嘅联泰号机器厂呢是定制设备。佢将船上边嘅旧锅炉改造成为蒸汽煮碱装置。自行设计咗一套脚踩式嘅秒丝木机。咁呢个呢亦都系我哋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嘅机器苏丝厂。用今日嘅说话嚟讲呢，亦就係我哋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嘅0001号嘅企业啦。咁你可能会问啦，喂，呢个华侨资本嘛？係呀，陈启源呢冇朝廷拨款，亦都冇洋人入股，从越南带返嚟嘅每一分钱呢都係自己喺国外打拼赚返嚟嘅。计昌龙雇咗600-700个工人，工厂计件发工资，产品远销欧美。去到1890年代呢，计昌龙嘅出口额呢占咗广东苏丝出口嘅60%以上啊。咁但係呢，陈启源嘅创业道路一啲都唔顺利㗎噃。喺1881年呢，因为机器苏丝冲击咗传统手工苏丝业。当地手工行业嘅行会锦纶堂组织工人係倒毁咗丝厂。咁南海资源顶住巨大压力，就以专利病文为理由呢，就勒令计昌龙停产。陈启源就被迫将工厂就搬咗澳门。咁换咗第二个人嘅话，可能就放弃啦，系咪啊？咁但系咧，陈启源冇噃。喺澳门咧过咗4年之后，佢带住改良好嘅技术又翻嚟南海，重新将工厂扩大为细昌轮。佢设计咗一种更加小型嘅竹搭嘅苏丝机，分发去到农户屋企。叫佢哋领料生产，按件付酬。咁样一嚟呢，既系避免咗同手工匠人嘅正面冲突，又带动咗周边农户嘅就业。咁更加令人敬佩嘅呢，就系陈启源唔单止办实业，仲写书。佢撰写咗《蚕桑谱》，教农民科学去养蚕。佢仲识得数学同物理，写过《周易理数汇通》《陈启源算学》。佢个多才多艺呢，喺当时好出名啊。南海院志入边呢用咗一大段嚟写佢嘅本事。目光绝伦，深夜处暗室中能辨五色。工绘事犹善作蝴蝶。哇，咁样似一个办工厂嘅人咩？简直就好似一个着住长马褂嘅老先生，喺工厂入边去琢磨蒸汽机，晚上就返屋企写数学书嘅故事啦。陈启源1903年去世，佢冇做到啲咩嘢惊天动地嘅大事业，但係佢嘅计昌龙带动咗珠三角嘅机器苏丝行业嘅全面兴起。去到1901年啦，广东全省嘅机器苏丝厂已经发展到几百家，女工10多万人，出口嘅生丝超过4000万两。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嘅第一把火就係我哋南海华侨点起身嘅。好，咁啊，讲完陈启源嘅故事呢，跟住落嚟要讲嘅呢一位呢可能会沉重得多。呢个人叫做冯夏威，喺1881年呢佢出生喺南海沙头嘅一个穷苦人家。佢嘅娘亲呢好早就去世啦，喺1895年呢佢先10多岁就跟咗爸爸就远渡重洋去到美国。去美国做咩嘢呢？

州铁路嘛，当年十九世纪末美国嘅铁路建设咧，华工就被称作为筑路孤呢，最危险嘅工作华工做嘅，最差嘅生活条件都系华工嘅，工资最低嘅都仲系我哋华工。冯夏威亲眼见证咗华工喺美国被歧视、被欺压嘅种种惨状。喺1905年，美国政府拒绝废除限禁来美华工条约。并且继续以旧约去迫害旅美华人，消息传翻嚟我哋中国咧，我哋老百姓好嬲嘅。我哋广州啦、佛山啦、香港啦、上海啦，到处有人组织去抵制美国火。咁啊，冯夏威咧本来喺美国做工啊，我听咗呢件事情之后咧，就毅然回国。佢系带住华侨嘅身份，代表旅美华侨向清政府去请愿。佢要嘅就系希望自己嘅同胞唔好被当成系二等公民对待。你话当时清政府系点样回应嘅呢？佢唔单止唔接受请愿，仲指责话佢滋生事端、小题大做。去到1905年嘅6月14号，冯夏威率众去到上海美国总领事馆去抗议，再次受辱。激愤之下，佢当场服毒自杀，以身殉国。嗰年佢先24岁。佢遗书上边写落咗一句说话：未死者应持以坚忍，无疑外人讥也。一个24岁嘅年轻人能够喺异国他乡活得好地地嘅，佢唔系为咗自己而死，佢死嘅时候仲系谂住另外两个字，就系尊严，我哋中国人嘅尊严。冯夏威嘅自杀激起咗全国各地更加强烈嘅反美爱国运动。当佢嘅灵柩从上海运翻嚟广州嘅时候，各个地方举行咗数万人嘅追悼会。咁今日咧，西樵山上边仲有冯夏威嘅墓嘅，喺1994年被列为南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墓前嘅墓碑咧，默默讲述咗呢一个110几年前嘅嗰段悲壮嘅拒约运动。一个24岁嘅年轻人用生命守住咗一个民族嘅底线。讲完冯夏威嘅烈士事迹之后咧，讲下另外一个以教育改变命运嘅故事嘅人物。呢个人咧叫做梁敦彦，喺1857年咧，佢出生喺顺德。咁准确嚟讲咧，佢系清代嘅广州府顺德县人。咁佢系顺德历史上最后一位尚书。你可能会觉得，喂，尚书系清朝大官，同华侨有乜关系呢？嗱，梁敦彦咧系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之一嚟嘅。咁嗰啲嘅小朋友入边咧，有后嚟嘅京张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有后嚟嘅外交家，有后嚟嘅海军将领。而梁敦彦去到美国嘅嗰年咧，先15岁。喺1878年咧，佢考上咗耶鲁大学，后嚟获得咗名誉博士学位。一个顺德嘅小朋友喺当年着住清朝嘅马褂，去到美国读耶鲁。仲要学当时世界最先进嘅知识，呢个真系唔单止系个人嘅勤奋，亦都系时代俾到佢哋嘅机会。梁敦彦回国之后咧，做咗好多大事嘅。佢做过晚清嘅外务部右侍郎、会办大臣兼尚书，后嚟民国时期咧做过交通部总长。但最有远见嘅一件事情咧，就系佢推荐詹天佑修建咗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建造嘅铁路，就系京张铁路。咁当然啦，詹天佑啱先讲过，亦都系留美幼童之一，佢哋之间咧系同学情谊，更加系志同道合。詹天佑嘅京张铁路咧，令到我哋中国人第一次靠住自己修嘅铁路翻越咗长城，而呢一个起点咧，只不过系梁敦彦喺某个时候对朝廷讲嘅一句说话，就系呢件事詹天佑可以做。而梁敦彦仲有一个贡献咧，我觉得海外华人学生要多谢佢嘅。在1913年，梁敦彦参与创办了欧美同学会，并且出任首任的会长。欧美同学会是一个专门联系海外留学归国学子的组织，到今时今日已经有100几年历史了。其实有很多海归的精英都是这个组织培养出来的，背后绕不开梁敦彦这一位的顺德人在100几年前搭的桥。其实除了梁敦彦，我们的华侨名人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如好像来自于乐从老洲村的香港绸缎大王黎士暖，他为家乡捐款超过6500万去支持家乡的教育和公益事业。乐从的黎士暖老人大学、黎士暖医院背后都是他的捐赠，还有乐从的韦应恒先生，他亦都是捐助建设了梁桂凤纪念中学。
其实呢，每一个行出去嘅华侨身上边都有一个标签，我唔系只系为咗自己活着。陈启源喺国外赚咗钱返嚟办民族工业，冯夏威见到同胞受辱用死嚟证明尊严，梁敦彦用知识同埋人脉为我哋整个中国去搭桥铺路。佢哋当然亦都系平凡嘅，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柴米油盐同埋养家糊口，但系就系呢啲平凡人嘅不平凡选择，构成咗嗰个波涛汹涌嘅大时代入边最坚实嘅底色。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6。
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继续翻嚟今个周末版嘅《名震江湖》吓，江湖有段古啊，咁啊，范奇咧继续同大家去讲下我哋华侨嘅故事。嗱，呢一 part 咧，我哋讲下战争同埋爱国。咁啊，讲到华侨咧，好多人脑入。

边咧谂到系啊，金钱啦、建筑啦、侨汇啦，好似佢哋净系负责喺海外揾钱寄翻屋企。但系喺我哋中华民族最危急、最危难嘅时刻，晚清到民国，尤其系抗日战争，佛山籍嘅华侨将为祖国而战呢几个字演绎得淋漓尽致。在1911年辛亥广州起义当中牺牲的黄花岗72烈士当中，南海籍和佛山籍的烈士占了13个。13个人每一个人背后都是一部血泪史。其中有一位叫做杜凤书的，他原本是南海泪水人，年幼家贫，读了几年私塾就出门去打工，先在铁路公司那里做学徒，后来就去到香港和新加坡。在新加坡期间，杜凤书就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1911年初，黄兴组织起义，海外同盟会的会员通过抽签去决定谁回国内去参加选锋，即是敢死队。杜凤书抽到的是一支生筹，意思就是可以留在南洋不用回国，但是他的一个工友就抽到死筹，即是要回国参加必死的战斗。那位工友家里面有年长的阿妈，下边还有小的小朋友。杜凤书知道之后二话不说，主动和工友换了签，以选锋的身份回国参加广州起义。他回到乡下先拜望母亲，除低了手入边的金戒指交给阿妈，含住眼泪地说，阿妈收了他，以后见到这个戒指就好像见到我一样。后边有没有讲那句孩儿不孝呢，就不得而知了。在1911年的4月27号，杜凤书随黄兴攻打广州督署，冲入去首部两广总督张明琦找不到，但是在激战当中中弹牺牲，年仅28岁。一个28岁的年轻人明明可以安全地留在海外，但是却是为了同胞能够过上摆脱满清不再做奴才的日子，用命去换回来。这些就是我们华侨的赤子之心。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我们的华侨其实都没有过上很长的安稳日子，因为来了更大的风暴，就是抗日战争，很快就席卷全中国。而今次华侨的参与规模比辛亥革命大不知多少倍。先看一个惊人的数字，在1937年到1945年抗战期间，全球华侨的捐款总数，包括一些认购的公债，大概是24亿国币，侨汇95亿国币，捐献了79架飞机，捐献了650几部的汽车。而单是我们这里的华侨又贡献了些什么呢？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地的华侨抗日救亡组织好像雨后春笋一样成立，仅仅是三水籍的侨胞和港澳同胞就遍布美国、巴拿马、秘鲁等等多个国家，自发成立救亡团、赈济会等等的组织，投身抗日前线。一句说话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当中有一个叫做飞虎队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当中是由陈立德将军率领的。1941年开始就来中国去帮助抗日，而飞虎队的中国籍飞行员就少之又少。而全国最后一位健在的飞虎队的中国籍的队员龙启明，1923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裕家庭，祖籍是广东顺德的清辉园，亦都是清辉园原主龙廷怀的第五代传人。在1942年他考取了中国航空委员会招收的留美空军学员，一年之后回国投入战斗。他在被誉为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空运输线路驼峰航线上边飞行了2000多个钟头之后，在1944年6月份入选陈立德率领的美国第14航空队，正式成为飞虎队轰炸机的飞行员。他开着轰炸机飞过缅甸的纳粟、仰光等等的地方，将炸弹投到日军的头上。抗战胜利之后，龙启明退伍。1949年他放弃$2000的月薪参与两航起义，驾驶飞机飞了回来新中国。去到2011年 ,88 岁的龙启明带着四代30人回到顺德清辉园，无偿捐献了清辉园的房屋地契，以及他担任飞虎队队员时候的珍贵照片。他讲了一个说话，我好想同大家一起分享。经历过九死一生的抗战历程，我愿意将我的一切以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只要国家富强、人民安康，我个人的付出
唔算得係 V。

又悭住用，将储住嘅每一分都寄翻嚟国内。佢唔系为咗钱，亦都唔系为咗名，佢只系希望用自己仅有嘅力量去托举国难当中嘅祖国。喺1938年10月，日军攻陷咗三水县，难民流离失所。新加坡同埋南洋各地嘅三水籍华侨去捐助现金、药品同埋衣服，翻嚟乡下赈灾。一个叫做韦少伯嘅华侨咧，捐助港币200蚊同埋中成药，二天油3000盒。200蚊嘅港币喺嗰个年代，你话买到几多嘢咧？其实都唔系问题，而系华侨喺自己日子都唔好过嘅时候，依然系挂住我哋家乡受灾嘅同胞。喺1895年到1945年50年嘅时间入边，我哋嘅华侨从清王朝末期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佢哋嘅选择好简单，冇咩好高深嘅理论嘅，无非就系一句：祖国在难中，我岂能安坐？

0: 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嚟，看过嚟！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好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行眼时间5:32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系慢紧，海白路喺桂江立交位置往广州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陕西大道喺呢个朗沙大桥位置往乐松方向，同望到喺呢个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位置往广州方向都系车多缓慢当中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江湖，请啊！
4: 请啊，
6: 好啦，继续返嚟我哋嘅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嘅周末版名镇江湖啦。继续同大家讲下我哋华侨嘅故事。前边呢我哋就讲到呢，华侨始终系推动我哋中国前进嘅动力之一啦。不过呢一部分呢我哋会讲呢，就係1978年以后嘅故事，就係改革开放啦。呢片土地上边唔再有战争同埋贫困，而係招商引资，产业腾飞。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华侨扮演的角色呢，绝对是不亚于当年他们捐钱买飞机的。故事呢要从一个地方讲起，就是西樵山了。可能有人会问，西樵山景点来的，那么没错了。西樵山是我们广东有名的风景名胜，道教和佛教都有遗址。咁但係呢，喺1980年呢一座山呢，因为一场嘅爬龙舟嘅活动，变成咗广东改革开放嘅一个象征。喺1980年嘅端午节，中断咗40年嘅西樵山半山爬龙舟嘅民族活动呢重启啦。几万名嘅民众同埋港澳乡亲呢塞满晒个登山大道，一起去睇龙舟竞渡啊。喺嗰度係藏住我哋南海对外开放嘅决心。点解一个龙舟赛可以催生出呢个产业嘅变革呢？其实喺1979年呢，旅港嘅南海商会嘅乡亲就闻到家乡嘅机遇，率先返嚟探路。佢哋带返嚟嘅唔单止係捐赠同埋物资，更加重要嘅係一条嚟自于港澳市场嘅产业信息。内地有劳动力，港澳有订单，你三来一补呢条路行得通喎。咁三来一补呢，解释下，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一种经济模式来的。外商提供订单，有来料来样来设备，内地企业呢就负责加工组装，然后反销出口。本质上呢就是前店后厂，广东呢是工厂，香港是铺面。而这个模式在我们佛山呢就落地开花，最早推手就是我们的港澳乡亲。效果如何呢？非常之快。在1984年，南海的三来一补的企业就已经有超过1000家，占全区工业的总产值30%以上。喂 ,30% 是意味着南海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桑基鱼塘之乡，迅速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重镇。平洲电子厂、盐埠的内衣加工、大力的玩具厂，都是在三来一补的框架上边，由华侨乡亲牵线搭桥，一啲一啲从无到有做起身嘅。嗱，如果你话乡镇企业是草根经济，咁侨支企业呢就是帮我哋啲草根去浇水嘅及时雨。成个90年代，南海嘅侨支企业开始转型升级，唔再局限于小作坊啦，而系往规模化、产业化去迈进。举一个好经典嘅例子，就系铝型材啊！喺1991年啊，邝汇珍带住资金同埋技术翻到嚟南海大沥，从一家小型嘅铝型材加工厂起步，后嚟将间厂发展成为亚洲最大嘅铝加工企业之一，就系亚洲铝业。喺佢嘅带动之下， 大力出现咗好似咩华昌啦、坚美啦等等一大批嘅旅营才企业，最终令到成个大力镇成为咗我哋中国旅营才产业嘅基地。你话喺呢一个产业链嘅构建过程当中，系唔系靠我哋嘅华侨乡亲一步步带动起身嘅？嗱，唔单止旅营才啊，好似咩纺织啦、陶瓷啦，啊，最终都成为我哋南海嘅三大支柱产业。乔姿喺当中扮演咗助推器嘅角色。有记者咧计过条数啊，直至到2000年，南海工业总产值实现跨越式嘅增长，而呢三大产业嘅成长几乎都离唔开港澳以及海外乡亲嘅资本撬动。如果你话上个世纪90年代系资本奠定，咁喺2000年之后，乔姿就推动咗真正嘅城市化。喺2000年南海首个大型现代化嘅商业综合体南海广场开业啦，由华侨资本投资建设。嗱，华侨嘅影响已经开始从工厂走向城市商业同埋居民生活啦。去到2006年啦，香港新鸿基地产收购南海广场，并且主导升级运营，成为港澳资本参与南海商业升级嘅标志性案例。咁根据当年新快报嘅调查啦，南海广场周围啦，后嚟就高楼拔起，公交啦、银行等等嘅配套啦，迅速完善，撑起咗南海城市中心嘅骨架。嗱，根据2025年12月我哋嘅一份报道啊，佛山现存嘅外资企业有超过9000家，其中港澳台资企业占大多数，构成咗中国外向型经济嘅坚实基石。举一个具体嘅企业例子，就是广东日达纺织。嗱，1988年扎根喺佛山，从事高端嘅成衣制造。呢30多年嚟咧，日达一直都喺行业转型当中坚持长期主义。咁最近呢几年咧，呢一家嘅港资企业逆势增资15亿，建成咗全球领先嘅数字化工厂，仲实现咗环保嘅无水染色技术嘅量产突破。这个不单只是投资家乡那么简单，而是利用侨资带动了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绿色发展。不过呢，侨资企业的发展都是经历过波折的，起步阶段呢就没有后来那么顺。跟大家讲个小小的故事，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华侨回到来家乡想投资建厂，当地路都未通，用电又紧张，但是华侨呢没有退缩到。他们一边修路拉电，一边组织工人培训，硬是将小作坊变成现代化工厂。去到90年代中期，华侨发现单纯搞加工组装利润太薄了，又开始琢磨搞自主研发。这个亦都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在佛山见到大量从佛山制造转型成佛山创造的生动案例。2010年的数据就显示，佛山侨资企业总共超过3000多家，总投资是126亿美元，占全市外资的 70%。 一个体面的数字，背后是一代代华侨对家乡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投入。从陈启源到梁敦彦，从龙启明到今时今日的侨资企业家，佛山华侨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开山启林，兴家立业。只不过时代不同，战场不同。以前呢，他们用生命和血肉去抗日救国，现在用资金和智慧去建设现代化。

0: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1: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0: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至高限50%。
1: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0: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1: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0: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2: 一段红丝献出啼笑姻缘，经典粤剧《红丝错》5月2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隆重上演，李淑勤、梁耀安两大粤剧名家，葵李光林、李秋红等一众实力演员倾情合演，婉转唱腔，诉尽情深，带你重温粤剧经典嘅动人魅力。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马上抢票睇戏啦！
3: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4: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5: 翻嚟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镇江湖，大家好，我系范琪。今日咧讲咗好多故事啊，今日我哋佛山嘅侨乡系点样样咧？未来又点算咧？华侨嘅后代仲同家乡有冇联系啊？咁最后嘅呢一部分咧，我哋就倾下咧未来嘅华侨啦。嗱，2025年10月30号咧，我哋佛山市南海区第四届嘅肯亲大会举行啦。今次咧，哦，大到不得了啊！有嚟自全球34个国家同埋地区嘅1200多位南海嘅乡亲翻嚟探亲，共聚乡情啊！嗱，当时咧肯亲大会咧，我哋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咧，用地道嘅粤语就讲出欢迎翻嚟咁样样。哇，系海外亲戚，你估翻嚟净系食餐饭咁简单咩？嗱，今次咧肯亲大会规模之大咧，系南海历届肯亲大会当中规模最大、参与最广嘅一届。大会期间组织咗超过50场嘅经贸科创对接活动，推动咗15个经贸文旅项目嘅签约，仲首次启动咗5+1全球南海人畅联工程，包括建设全球南海人信息数据库，打造侨胞投资服务包，设计寻根体验路线等等，要令到每一位的海外乡亲找到回家的路。而最关键的一个转变呢，就是南海区委书记在大会上直接向乡亲的表态，他说10年前我们主动邀请大家回家看看，今日我哋要请大家回来发展。咩意思呢？就係以前华侨返嚟主要探亲访友啊，捐赠慈善。咁而家呢，係要带住资金、带住项目、带住技术返嚟，同家乡一起创业、一起打拼。呢一种嘅战略转变嘅背后呢，有一套好完整嘅制度化嘅安排嘅。因为南海又启动咗南海青创家项目，为港澳青年提供咗拎包创业嘅服务。而广东金融高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等一系列嘅政策工具出台，去令到华侨项目系可以无缝对接我哋佛山本地嘅制造业同埋科创平台嘅。一句话，翻嚟发展背后嘅系无数回乡办厂、开公司、建产业园嘅海外乡亲嘅身影。咁而且咧，南海咧系非常之有成效。自从2005年第一届肯亲大会以嚟咧，过去10年间啊，南海籍嘅侨胞累计捐赠超过6亿去支持我哋家乡建设，其中有超过1000万嘅捐赠嘅个人同埋团体都达到几十个。其中有一位叫做关杰初嘅，喺过去10多年啊，累计为家乡捐献超过1亿元。覆盖教育、医疗等等多个领域，一个翻字满含住几十年的心情。咁啊，顺德咧类似嘅侨务工作亦都有唔少创新嘅。嗱，顺德咧推行3+X 嘅全球顺德青年交流活动，锚定顺德、香港、澳门三地青年以及海外各国嘅侨社青年，累计培育青年才俊几百人。要令到侨青，亦就是我哋华侨嘅下一代咧，去加入到家乡嘅网络入边， 好似咩桥批啦、宗祠啦、功夫啦、龙船啦，呢啲潮流嘅老东西重新去激发住年轻人对于家乡嘅兴趣。2021年嚟，佛山喺共建一带一路嘅国家同埋地区投资项目多达174个，占同期境外投资总数45%。咁而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全球各地嘅佛山籍嘅华侨扮演住桥梁嘅角色，帮助我哋佛山制造卖到去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从陈启源嗰一代人嘅手工苏丝搭船出口，到今日数字化嘅全球贸易。时代变咗，工具变咗，但出海嘅精神系冇变过嘅。从民间自发到企业出海，佛山嘅国际化版图喺好大程度上边系靠住我哋嘅华侨网络去越走越阔。嗱，三水咧有一个好独特嘅侨乡文化遗产啊，就系越南归侨。尤其喺20世纪70年代咧，当时咧中越关系好紧张啊，大批喺越南嘅华侨被逼翻嚟国内，三水嘅南山镇咧就成为咗我哋佛山市唯一嘅越南归侨嘅集中安置点。1978年去到1979年期间咧，呢度接收咗超过2000多位喺越南翻嚟嘅华侨。而家喺南山镇咧，依然会有几千位嘅归侨侨眷住喺嗰度嘅。呢一批嘅归侨翻嚟嘅时候咧，带翻嚟嘅唔单止系钱同行李，仲带翻嚟咗我哋越南嘅饮食文化同埋民族习惯。例如佢哋嘅年俗同我哋佛山本地人唔一样嘅，大年初四先开始走亲访友。而家咧，南山镇亦都起咗一啲东南亚风情街区，专门去买一啲东南亚特色嘅商品啦、餐饮啦，变成咗网红打卡地。咁啊，旧年咧，我哋佛山嘅侨联咧，仲专程去到南山镇去调研，希望将街区嘅侨味搞得更加之浓郁一啲，打造湾区最具特色嘅侨乡文化体验带。你睇下，归侨将自己受过嘅苦难熬成咗融合嘅文化，佢哋冇俾我哋去遗忘，反而成为咗文旅融合嘅新名片。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各区嘅侨务模式唔一样，但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就是令到华侨后代愿意回来我们这里，令到家乡人能够接住国际化的浪潮。所以我们这个佛山这个侨乡不是博物馆里面的陈列品，而是活态的、流动的、不断演变的文化体。在这段长达500-600年的侨乡史当中，佛山的华侨从来都没有跟祖国断过联系，他们不是简单的有钱人、捐助者或者外国亲戚，而是我们民族现代化历史当中的重要推动者。我们主席讲过，华侨华人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机遇，而佛山侨乡的故事正是这个独特机遇最鲜活的注脚之一。血脉跨越山海，精神从未中断。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九二四路放。

0: 黄昏时间6: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桂丹路喺罗村立交至谢边立交桥底位置双方向系缓慢当中噶。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位置往桂城方向，同埋喺禅西大道朗沙大桥位置往乐松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桂华路喺创产对开位置往南庄方向，同埋桂业路口往桂华东路都系比较缓慢噶。105国道喺新教桥往中山方向，同埋容启大桥往广州方向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高速方面，望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同样车多缓慢当中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越讲越掂。
3: 郑聪，
4: 大家好，我叫阿芬，系茂洗涤公司嘅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噶。冇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在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噶。其实一间公司佢嘅核心价值就系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只牌子嘅产品好使好用，咁先至系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好多嘅产品翻去派俾啲街坊，佢哋个个都好中意我呢只牌子嘅洗涤用品噶。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品牌经理，希望你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是阿芬，我刚才所说的嘢其实真是好假的。其实我刚才所说的嘢真是好假的。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3: 郑聪越讲越掂。

0: 喂喂，各位断舍离大师，你哋有冇试过冇办法唔放弃自己最心爱嘅嘢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该下歌项羽喺人生最后时刻嘅放手宣言。该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呢只真系史上最悲壮嘅分手现场。第一句咧都仲炫耀紧，我能够举起一座山。去到第三句就发现连马都唔肯跑啦。最后对虞姬嗌：和街哪尼怎么办啊？嗱，似唔似游戏输之前最后嘅叹息啊？奈若何？粤语系咁样读嘅，三个字咧。真系道尽英雄末路嘅嗰种无奈啊！确实有啲时候学识放手比坚持咧更加需要勇气。你呢？你人生当中最难嘅一次断舍离系乜嘢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点赞收藏，俾每个不得不放手嘅时刻一份尊重。
1: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5: 郑聪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3: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3: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我听住呢首歌啦，应该就绝大多数嘅听广东话嘅歌嘅朋友啦，都起码多多少少，就算唔去卡拉 OK 唔唱呢首歌啦，都好少有话吓呢首歌未听过咁样，应该就唔会嘅，都系叫做家喻户晓嘅其中一首歌啦吓。陈奕迅啊，今晚叫做浮夸。咁先同埋咧就佛山加花生板块度打紧卡嘅一啲观众咧，讲声多谢先，要佢哋捧场咧，就令到我哋服务你嘅时候咧，都会稍微更加有对象感一啲。例如话 Apple 姐啦，喜欢你让你欢喜啦，呢位叫做乘风破浪你好，呢位秋天个秋啦，柠檬绿茶啦，蓝天啦，手机尾数系8638嘅观众啦，呢个名咁得意啊，猪仔个饼啦，仲有睇埋呢位啦，呢位要唱出嚟个名应该。姨妈不怕海龙王咁样唱应该，叫做姨妈不怕海龙王嘅。咁讲真啦，即系嗌到啲名啦，近十年到啦，自从所谓叫做新媒体，依家都唔新啦，依家都冇咩系好新，更新嘅嘢都未出现啊，即系可能以后啲人咧再睇翻就话，哇，依班人够胆死嘅，2026年嘅时候咧，将自己嗰啲嘢叫做新媒体，咁鬼落后嘅嘢都叫新媒体嘅咁样。咁总之我就想讲啦，即系话譬如而家好多视频嘅直播啦，我都有试过，我好少睇嘅，但偶然都会望一望。即系揿开咗啦，我几年前有睇过咧，就有一位即系皮肤好光滑嘅男士啦，咁即系当然啦，就亦都有滤镜嘅加持啊。相信我哋开咗嘅话，都应该都滑嘅。咁反正就好白啊，好滑啊，好靓仔嘅，好高大咁嘅。咁就喺里边咧就话咩要等对手啦，即系佢哋唔系有啲嗰啲叫做同场嘅 PK 嘅，等咩家人们给我把礼物刷起来，即系意思系要等对方睇到我哋嘅实力咁样。咁嗰瞬间我以为佢哋有啲咩比较啊比拼咁样，原来就纯粹就係比拼嗰啲礼物点样扎起身，咁有乜鬼嘢冇比拼嘅，同埋你嘅本事之间其实有啲咩好直接嘅关联呢，咁见唔见知啦吓。咁口嗰呢种咁样好藏好奇怪啊，或者好光怪陆离嘅东西呢，慢慢见怪不怪咗。咁就算你有时你话我身边个个都好浮夸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唔浮夸嗰个你都几浮夸喎，大家都咁浮夸，你咁啱死咁踏实嘅，咁你实在太浮夸啦咁。咁而今期嘅越讲越点呢，我哋想讲嘅啲东西呢，真系同埋浮夸都有啲关系，起码第一个词一定同浮夸有关系嘅，即系粤语里边嘅呢个俗语啊，交俾洋葱讲讲啦。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食咗成担蒜头，即系好大口气啊！是我哋粤语当中好生活化嘅歇后语嚟噶，前面意思就系食咗成担蒜头之后咧，口臭非常之严重，用嚟讽刺嗰啲人讲嘢好夸张，好中意吹水，又或者系自以为是。佢嘅核心咧就在于利用口气呢一个相关嘅含义，既指代蒜味导致物理嘅口臭，亦都暗喻言语浮夸嘅态度啊。咁蒜头咧，我哋广东好常见嘅食材啦，大家。

0: 用日常嘅飲食嚟諷刺人性嘅弱點，真係通俗又易懂，而且帶啲幽默感啊！佢成日話自己做過啲乜嘢國際項目，開口埋口啊億億聲，哎呀，食咗成擔蒜頭啊，好大口氣啊佢！
1: 1蚊一隻雞，1蚊一隻雞，
2: 1蚊一隻龜，
1: 1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0: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3: 冇错，我哋讲嘅就系食咗成担蒜头啊啦，系嘛，咁系咪会好浮夸咧？所以我哋成日讲话食咗成担蒜头，真系咁大口气嘅咁。有啲嘅朋友咧就为咗讲笑嘅，有啲可能就唔系讲笑嘅，有啲以为自己唔系讲笑，其实讲笑嘅，有啲系谂住讲笑，但系结果变咗唔系讲笑嘅，咁所以都要睇好多具体嘅画面嘅。因为蒜头就始终喺广东里边啦，真系好普通嘅一样调味品。尽管有啲朋友系会非蒜啦咁样唔食蒜或者唔食葱或者点嘅，咁但系咧就譬如我哋蒜蓉沙、炒菜心啊、蒜蓉蒸嘢啊咁，即系经常对于食蒜头嘅人嚟讲，都一样好普通嘅东西。咁但系认真食得太多嘅话咧，成日都讲话口气真系好大喎。

0: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1: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0: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自购限50%。
1: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全为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0: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1: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0: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2: 家装无小事，有保障至关键。以下环节由居然之家佛山店呈现家装小贴士。
0: 装修最怕产品质量唔过关，大额交易冇保障，甚至系出现商家走佬，最后维权冇门路。嚟居然之家唔使忧，居然之家商场咧实行同。

0: 开收银，先行赔付承诺。只要喺居然商场签订官方合同，统一埋单。无论质量问题，亦或系售后纠纷，商场全程负责，真正做到放心消费、安心装修。而且居然之家仲系全品类家居商场，家私、建材、电器、智能家居通通齐全。装修唔使周围走，喺呢度一站配齐。
1: 记住啦，无论你系新屋装修定系旧屋翻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统一收银，先行赔付，售后有保障，购物更放心。佛山人中意去嘅一站式家居商场，居然之家佛山店，地址蓝石大桥旁。
2: 日头唔得闲，经典盏鬼即刻返场。以
0: 讲完，夜间重播，
2: 夜间重播，
0: 听多次。更醒神，
3: 越听越啱听。
1: 食嗰成担蒜头系一句粤语俗语啦，用嚟调侃嗰啲好大口气、讲嘢又自负嘅人啊。而陈小春嘅战无不胜咧，从头到尾都系展示紧呢一种成担蒜头嘅霸气。除咗话嗰啲冲击力好强嘅歌词之外咧，佢仲系电影《古惑仔三之只手遮天》嘅主题曲。哇，只手遮天，究竟系咪真系有咁劲咧吓？

呢边啦，继续啦，同埋一啲喺佛山卡咧又打紧卡嘅观众啦，讲声多谢啦。秋天的红叶啦，仲有呢位请留意啦，尾数3823啦，冬日暖意啦，流星雨啦，阿根啦，我是谁啦，同埋 Susan 啦等等嘅。阿顺德李生话点咁？流星雨就聪哥和聪哥中午好咁样啊，好多综艺啊，大家中午好。支持粤语文化，支持越讲越掂咁样。但系你明白啦，就因为有啲朋友咧，佢譬如晚上收听紧节目嘅话咧，其实我哋可以讲晚上好嘅。如果凌晨收听嘅节目咧，我哋就少啲讲话清晨好啊，凌晨好咁样啦。朱哥啊，啱先提到啦，即系喂食咗好多蒜头啊，或者口气好大啊，咁大家睇到啦，就即系成日以前啲长辈教落啦，越系高手，越系低调嘅人咧，通常咧就即系越系劲咧，就越系会收埋或者低调啲嘅。好似蓝色叮当猫呢啲都好务实啦，佢话都系定个小目标啦，咁就先赚一个亿咁样。咁都系相当踏实嘅，咁睇到就希望大家都最尾可以梦想成真啦。咁以前成日话咧，就真正有料嘅人往往都系谦逊嘅，武侠小说里边啊，或者现实世界啦，都系咁样。而嗰啲喐啲咧，就话又咁又咁，或者狮子开大口嘅啦。咁往往咧，大概率咧，可能都系食咗蒜头而已啊咁样。所以讲到有少说话多做事啦，都系其中唔少人咧就推崇嘅一种做人嘅方式。咁当然咧，就该出手时就出手又系另外一回事啦。提到低调啦，我哋听一首同低调有关嘅歌啊，陈珊妮嘅《低调人生》。

0: 傍晚时间6:31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黄湾路段望到桂丹路嘅罗村隧道至谢边立交桥底位置，往桂城方向系缓慢当中噶。桂兰路喺呢个金柏路段双方向同埋万达广场路口位置，各方向都比较缓慢当中。禅西大道喺古大路口往乐松方向，同埋佛山大道喺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都系同样告慢啦。桂华路喺创产对开位置双方向。最后望到高速方面，在广佛高速的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同样都是不多理想的路面状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的是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2: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5: 阿太公
6: 可以搞录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1: 讲越掂，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7: 越讲越掂。

0: 镬，所以世事嘅嘢真系冇谱，做翻自己嘅就系最好啦。一卵嘴讲咁多嘢，净出话系得子豪先讲到我。既然戴咗顶高帽，我就决定出白榄继续赌啦。
1: Gentlemen, ready? Come on out, go!
0: 创前明月光，现时地上霜，举头望明。

0: 听下节目先。
1: 哎，请教一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呢送到心碎啊？我是郑聪，今日同埋你一起呢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前面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衾，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娇，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满一满。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嗱呢个看字喺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嘅。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翻嗱，古音喺呢个位置咧，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咧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翻自己咧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噶吓、啊，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咧，系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咧，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咧揾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咧，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咧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
2: 啊！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刚才咧，我哋第一 part 咧就见识咗呢一个粤语世界里边咧，形容食得蒜头太多嗰种吓好大口气嘅浮夸。咁然后咧，而家听住呢一只咧就吴若希嘅歌，呢只叫《慢镜》。我记得曾经我哋听张学友嘅《偷闲加油站》咧，都讲过啦。即系而家系噶，真系冇计啊！现代人啲生活节奏快到鬼咁样，你慢少少又话惊冇饭食，又话养家糊口咁样，个个耷低个头又玩埋手机添，睇埋视频添咁样，喂，都成系咁走，系咁走，都冇乜俾自己停落嚟。做嘢真系越嚟越快，但唔系因为效率高咗，系因为自己个心理压力好大，好紧张而已。咁当然咧，呢首歌里边或者偷闲加油站里面所描述的这种慢呢，其实是好嘢嚟嘅，即系我哋识得要喺快里面咧，俾自己以为即系几攰都好啦，即系阿爸阿妈都同我哋讲啦，搏杀还搏杀啊，睇住身体啊仔，咁同埋即系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啊，呢啲都系金句名言嚟嘅，咁即系嗰种慢系唔同嘅，要俾自己识得喺快里面咧，慢落嚟，停一停先咁样，停一停可以睇得更加清楚，更加了解。但系喺粤语世界里面形容另外一种状态，就话你估佢条友仔真系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咩？成年佢都喺度休息，佢一直都冇出去走路嘅，佢全程都喺度偷懒嘅，成日都系偷闲嘅。咁同埋就算佢做嘢都好啦，唔知点解嘅嗱，你叫佢你话喂，你不如咁啦，你将条鱼清洗干净下啦，咁样咁好啦。呢件事咁你正常做嘅话，就应该下一阵都整好啦。唔系啊嘛，今朝早嗌你整下条鱼，整到依家都未整好。咁呢种就唔系话真系嗰种即系想俾自己停一停啊，睇个世界睇清楚啊，唔好咁大压力啊，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啊，而系真系好立咯。咁喺我哋形容哇，喺做嘢真系立到咁紧要嘅，又或者慢到咁样摸摸清清。喺粤语里边咧就有另外一样嘢食啦，今次就唔系食蒜头嘅，交俾洋葱食一食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食咗成啖猪油，就是粤语当中形容人做事好拖沓、行动极其之缓慢的俗语。借猪油凝固之后好难流动的特性，比如一个人好懒散、效率低下，属于市井文化当中以食物特性来比喻人的典型表达。近时广东人就以猪油作为日常的烹饪主油，它的物理特性就是高温液态，冷却就凝固，就对一些码头工人啊、小贩啊，经常就用话你是不是吃了猪油啊，来表达他们做事好拖拉、好拖沓。后来就融入了普通的市井对话当中了。譬如你可以讲阿仔呢份功课你做了3个几钟啦，食咗成啖猪油咁，快啲做啦阴公。老细叫改 PPT， 你由朝早做到而家，你食咗成啖猪油咩？你快啲做啦你！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越。

我就 Mandy 话，原来是食猪油。聪哥食唔食猪油嘅？食，而家食啦。细个嗰阵又冇咁多，而家啲零食咧，其中一样最受欢迎嘅五分钱一粒嗰啲，唔知我嗰个年代有啊。好多有听广播，如果同龄嗰啲都有食过啦，猪油糕啊嘛。咁仲有就依家我其实面档有啲熟嘅老细都知噶，系咪都系猪油捞粗啊咁样？我都中意食下猪油捞面啊呢啲啦，或者攞猪油渣生炒生炒菜心啊，生炒水东芥啊呢个都系猪油啦。所以讲到话猪油呢个比喻，其实就真系好生动，因为反映咗我哋即系广府先民对食物特性嗰种好好出人意表，亦都好意料之内嘅好细致嘅观察。啱先杨聪举咗个好正嘅例子，佢临尾佢咪话：喂，老细叫你改 PPT， 你由朝头早一路改到依家都未改到啊！食咗成啖猪油都仲快过你。呢种状态又另外嘅情况啦，就唔系就咁讲你食咗成啖猪油，即系你冇食嘅其实，但系食咗成啖嗰度都快过你。咁意思即系话你就算真系食咗成啖凝固咗嘅猪油，喂都系时候喐啦，系嘛？何况你冇食。所以呢种用法咧，又系另外一种更加有意思嘅粤语世界里边嘅用法。薛之谦慢半拍。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0: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日头唔得闲，避免盏鬼即刻返场。
1: 夜间重播，
2: 夜间重播，
1: 听多次更醒神。
3: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噶，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齐听住粤讲粤电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粤讲粤电。
4: 越听越啱听。
5: 食咗成担猪油呢句俗语呢，喺广东话里面就专门形容人黐立立慢吞吞做事唔爽利。咁而方力申嘅拖拖拉拉呢，正係呢种状态最精准嘅表达。呢首歌呢就係指两个人喺爱情当中好拖拉啦，又冇进展啦。你话分又分唔到，你话合又合唔到。咁就喺度揼住揼住咁。唉，方力申拖拖拉拉。无法

今期咧就越讲越掂啦，我哋睇咗啦，又系要多谢我哋粤语前辈嘅时间啊，因为佢哋咧就俾咗两个词我哋啦，教识我哋好多嘢啦。一个咧就系食咗成啖蒜头嘅呢种浮夸讽刺，另外一个词就系食咗成啖猪油嘅呢种迟缓嘅批评。咁但系要留意啦，就系其实两个词嘅最核心嘅地方咧，个人认为都系成啖。即系任何事情过犹不及啦，唔系话唔可以食嘅。我哋蒜蓉粉丝蒸带子啊，冇问题噶。蒜头蒜蓉炒生菜啊，我哋都食噶。啲猪油咁，譬如我啱先讲我面档，我都成日食嘅猪油捞粗啊，细个都会整两粒猪油膏啊，我依家都会生炒水东芥啊，冇问题噶。但系食咗成啖嗰度系问题，即系超咗超晒量超晒标咯。任何嘢都系啊，超标嘅话麻烦啊，所以先会变成咗就系话呢个两个词出嚟嘅味道唔一样。希望大家都唔会做呢啲食咗成啖蒜头嘅吹水佬啦，亦都唔会做食咗成啖猪油呢种万郎中，太慢啦。咁大家都可以咧就共勉之啦，做翻个实实在在啦、雷厉风行嘅醒目仔啊！张学友，慢条斯理。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即商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跑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0: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7: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9: 呢件系一件好少好少嘅事嚟嘅，咁甚至可以讲系有啲无聊。因为事情嘅起因系咁嘅样嘅，喺上一年嘅12月19日啊，嗰日我咁啱休息，咁啊下午瞓醒觉。跟住就去童話嗰度，周邊嗰度行，咁啊經過同濟小學嗰陣時咧，就咁啱見到嗰啲學生仔喺度上體育課，好鬼熱鬧下。湖南邊有一個吹水嘅小家伙喺度笑下笑下咁樣，咁啊跟住突然間咧，就有一個同我講一聲 hello 啦，哇！呢個 moment 真係我有啲反應唔到喎，跟住我都好開心咁同佢哋 say 咗 hello， 咁啊而且我仲有揮下手添嘅喎。一声声嘅 hello 同不断嘅招手啊，真系将我拉翻去属于我嘅学生时代嗰阵时啊！我嘅学生时代啊，即系同家下嗰啲细路仔一样喺个操场嗰度玩啊！嗰阵时播嘅歌系乜咧？其实即系基本上唔记得嘅啦，咁但系就记得一首，咁就系嗰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啊！呢首歌其实一直都系喺我歌单里面嘅。但唔知点解就好少播到佢，但每次播得到佢咧，都会凌家已经到咗中年个，幻想住自己啊坐住只艇仔咁样样，翻去嗰个所有嘢都觉得好大，所有嘢都好完整嘅小朋友时代。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想换家电又惊买贵？
1: 5月23号嚟天南电器六家门店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家电换新专场内购会。
0: 政府指导加传媒护航，国宝叠加厂保，节上节，自购限50%。
1: 美的、华为、格力等一线大牌爆品低于线上官方旗舰店价，空调、电视、冰洗、厨卫各家电品类一站式购齐。
0: 提前报名，购满1999仲送落地循环风扇一台。
1: 即刻打开佛山家客户端，搜索天南电器专场，进入推文数码报名，或拨打0757-8339-8339报名。
0: 换新好家电，523等你嚟。
2: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柔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蔬果原 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十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我叫小婉，我是一名普通的二胎妈妈。随手翻开手机里面的相册，里面全部都是两个小朋友的成长瞬间。一眨眼，大仔已经十岁了，小的都有七岁。岁月照然流逝，成长转瞬即逝。我经常会教他们唱《生命有价》这只歌，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像歌词一样，一生明朗无忧。往后的路途纵有风雨坎坷，亦都能够心底向阳，从容坦然，读懂生活的温柔，寻得生命本身的意义。我陪他们长大，他们陪我老，相信这就是人间最浪漫的馈赠。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我叫小婉，我是一名普通的二胎妈妈。随手翻开手机里面的相册，里面全部都是两个小朋友的成长瞬间。一眨眼，大仔已经10岁了，细的都有7岁。岁月照然流逝，成长转瞬即逝。我经常会教他们唱《生命有价》这只歌，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像歌词一样，一生明朗无忧。往后的路途纵有风雨坎坷，亦都能够心底向阳，从容坦然，读懂生活的温柔，寻得生命本身的意义。我陪他们长大，他们陪我老，相信这就是人间最浪漫的馈赠。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使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 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

0: 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 83.9%， 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久。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 99.9%。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粉，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佢仲有独特嘅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嘅过程当中，精油嘅分子咧就会捐入到每一件嘅衣物纤维里面，所以啲衫啦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噶。而且使用起身亦都好方便嘅，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嘅衣物直接掉入洗衣机嗰度就可以噶啦。水溶性嘅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到15件衫，再都唔使用啲凉杯托嚟托去啊！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蚊，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园嘅洗衣凝珠啦！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点点情意，
2: 你讲我听。我

每次听到张洪亮的这首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那时候我们两地分居，却阻断不了我们之间的相思之情。我有时候会弹着不很熟练的吉他，为他自弹自唱一些歌曲，包括这首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我曾经录制好之后就送给了他，后来吧，我就终于等来了他。3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逐渐老去，但我可以说岁月永在，真情永在。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1: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3: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4: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5: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6: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平时洗衫要加洗衣液、消毒液，仲要加油顺剂、留香珠，系咪觉得好烦呢？一粒梳果原3D 洗衣凝珠，通通帮你搞掂。富含生物酶同纳米去污因子，10倍洁净力，不渍、墨渍、血渍、油污等多种污渍轻松去除，99.9%除菌率，深层洁净衣物。瑞士奇华顿独特高级调香，洗完件衫留香30日，一粒可以洗12到15件衣物，干净又省心。限时优惠128粒家庭装套组，只需要69元。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抢购啦！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

0: 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喂喂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 老一辈洗衫咧，系咪洗衣液倒一杯，油顺剂加盖，消毒液再加啲，讲究啲嘅咧，仲要加啲留香珠，一大堆洗用起身麻烦不再讲，而且用量都唔知准唔准嘅。嗱，你不妨试下洗衣实力新宠蔬果源天然香氛3D洗衣凝珠，一粒洗衣凝珠直接就将清洁、除菌、油顺、留香全部包晒，一步到位，帮你悭翻唔少啊！蔬果源洗衣凝珠添加生物酶同埋纳米去污因子，活性物高达83.9%，拥有10倍洁净力，洁净效果拉满。日常我哋衣物上面嘅笔迹啊、墨迹啊、血污、油污、果汁迹等等各种嘅顽固污迹咧，都能够轻松清洗干净。清洗嘅同时咧，仲可以帮你锁住衣物嘅颜色，唔容易越洗越旧。成分安全，全家适用。而且经检测，除菌率高达99.9%。新生儿嘅连体衫、贴身嘅内衣裤都能够用佢放心洗干净。佢嘅香味好独特，系瑞士奇华顿特登为佢调制嘅茉莉白山茶香。前调啦系清晨大露嘅茉莉，中调系白山茶花粉，而尾调咧就系雪松琥珀，清新得嚟又高级。而且佢仲有独特嘅微胶囊缓释技术，清洗衣物嘅过程当中，精油嘅分子就会捐入到每一件嘅衣物纤维里面，所以啲衫洗完之后香味能够停留30日噶。而且使用起身亦都好方便嘅，只需要连同需要清洗嘅衣物直接掉入洗衣机嗰度就可以噶啦。水溶性嘅包裹膜，遇水3秒即溶，一次能够洗12到15件衫，再都唔使用啲凉杯托嚟托去啊！咁好嘅产品而家做紧促销优惠噶，同你推荐一个家庭超值套组，总共有118粒，但系只需要69元，帮你告别繁琐，节省开销，快啲喺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蔬果源嘅洗衣凝珠啦！
2: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掌心满堂看 T6。

0: 一到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支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1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2: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1: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2: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1: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2: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3: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4: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4: 点点情意，
0: 你讲
4: 你讲，
0: 我听
4: 我听。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春暖花开，蚊虫又嚟咧。
4: 蚊虫滋生嘅高发季节，温馨提示你，
3: 要经常检查屋企里边嘅盆盆罐罐有冇积水，冚好盖，仲要嗱嗱淋勤力换水啊！
4: 点蚊最中意匿喺床底、台底、墙角落呢啲位置，要尽快做好清理啊！
3: 中意种花嘅朋友，可以喺室内种翻盆番茄或者系薄荷叶，散发出嚟嘅气味可以驱走啲蚊噶。
4: 仲有啊，要勤啲冲凉，着浅色嘅衫都可以远离蚊嘅袭击，
5: 防蚊灭蚊，人人动手。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被看不见的风吹着，脏兮兮的房子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咗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个落雨嘅晚上，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小明啊，六年级了，再不好好学习，考个好学校，就送你回乡下。
3: 时光过得好快，一转眼，小明已经高中一年级。
4: 儿子，快点回乡下了。
5: 为什么以前爸爸经常说，如果学习不好就送我回乡下？现在我学习这么好，妈妈还让我回乡下。
6: 哎呀，乖孙子，爷爷准备好荔枝、龙眼、烧鸡、大虾，好多好玩好吃的等你啊！
3: 以前回乡下是让你耕地、捡牛粪、做苦力，
4: 现在乡下已经是青山绿水、干净美丽，成为旅游风景点了。
3: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
7: 美丽乡村欢迎您。
5: 太好了，回乡下有好吃好玩的，还可以去果园和大家一起采摘，我们马上出发了。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
3: 保安康，
2: 保安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今日你行动咗未？
2: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
1: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2: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1: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2: 美丽中国，我先行，
1: 我先行。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0: 印度夏天就头油头痕头皮屑多嘅朋友仔，看过来看过来，国货品牌科丽丽带嚟限时优惠，5月21号到25号，1至75毫升清耗头皮素同一樽250毫升嘅洗发水，到手先至99蚊咋，仲额外加赠6毫升头皮素加7毫升洗发水小养，青春期专用系列同步上线，同享巨惠，清洁修护双模式养护，还你夏日头皮清爽。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家人严选专区就可以选购啦。
1: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2: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1: 咁正，快啲买票啦！
2: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